0: But mom has just nailed the perfect car seat buckle for the toddler. And now the eldest daughter, who looks to be about 9 or 10, has secured herself in the booster seat. Dad zips the bag closed, and they're off. Ah, but looks like mom doesn't realize her coffee cup is still on the roof of the car. And there it goes. Oh, that's a shame. That mug was a fam favorite.
1: Don't sweat the small stuff. Just nail the big stuff, like making sure your kids are buckled correctly in the right seat for their age and size. Learn more at nhtsa.gov/the right seat.
2: Visit nhtsa.gov/the right seat.
1: Brought to you by NHTSA and the Ad Council.
3: Happy Pride, Seattle. My name is John Parker, and I'm the host of The Gaily Show. Starting June 13th, we'll be airing every Saturday at 6 a.m. right here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We'll have the latest national queer news and entertainment with elected officials, politicos, authors, entertainers, queer journalists, and even take you inside the White House with the White House correspondent for the Washington Blade. So celebrate Pride every Saturday morning at 6 a.m. with The Gaily Show right here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4: Tell your friends about Alternative Talk 1150.
3: Welcome back to The Gaily Show. We're coming up on the top of the hour. It is our weekly Unpack This For Me episode. Our guest is Lucas Schleusener, who is the co-founder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Out in National Security. We are talking about National LGBTQ Service Members and Veterans Day, which is September 20th, and we're on the 15-year anniversary of the repeal of Don't Ask, Don't Tell. Luke, before the break, my question is about the courts, but I think maybe it's more about stability. You know, the legislation from Congress, even though it was wrong, provided stability over a period of time. When you've got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s that are going to constantly be swinging back and forth on this issue, it creates chaos within the Pentagon, withi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o, and I don't know, where are the courts landing on this in terms of, I'm sure the Supreme Court's like, you know, we want kings again. President Trump is a king. Let him do whatever the heck he wants. But are other courts taking into account stability here and the ability of, like, look, we can't keep constantly going back and forth on this issue?
5: So courts are mostly not taking up the question of stability. Right now, there are three active cases in three different circuits. There's one here in the D.C. circuit that your listeners may have heard of. It's called Talbot v. Trump. Mm-hmm. There is in New Jersey, there's Ireland v. Hegseth. And then Schilling is out in the Ninth Circuit in Washington State. And those are all brought by different trans service members. The one here in the D.C. circuit is the furthest along. And that is being heard by Judge Anna Reyes. And that case is hinging on whether or not this policy fits under the vast powers that the presidency has and the commander in chief has for national security, military readiness, all that stuff. Or is this being done out of animus? And, you know, it is supposed to go up from her through the full DC circuit to the Supreme Court. And, you know, she's found substantial reason to believe there's animus here as opposed to like a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 And there's plenty of documentary evidence proving that, both in terms of public statements and memoranda and other things that have been collected, as well as expert witness testimony provided by former service secretaries and military readiness experts. But, you know, and she expanded the class of people who can be protected to theoretically everyone who's still in. The administration went to the Supreme Court last June and got approval to enforce the policy while litigation's ongoing. So even though, theoretically, when you engage in litigation, you're supposed to prevent this kind of harm, the Supreme Court gave a green light to this kind of harm. And we're at about half of the trans service members, active guard and reserve of the 4,300 have been found and pushed out. I will also say the administration is taking extraordinary steps to achieve that goal. They are catching people at their annual physicals, asking, you know, have you ever been diagnosed with gender dysphoria? They are searching medical records to see if someone has ever been diagnosed with gender dysphoria, which, yes, if you have digital medical records, you can search those. That is not what those digital medical records ar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lso constructed the hearing boards for discharges to only point one direction. So no matter what a good service member you are, no matter the fact that you were previously fit to be deployed on a submarine or fly a fighter jet or be a tuba player in the Air Force or whatever, you are getting unequal expulsion. And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lso taken some extraordinary steps. There are people who, the services tend to have a policy for people who get out close to 20 years, they get a 20-year pension. Mm-hmm. And some of the services started to process people's paperwork on the assumption that we are, you know, we're medically retiring you. You're no longer medically fit to serve. And so these people are like, cool, I'm at, you know, 17 and a half, 18 and a half, 19 years. And those people get their 20-year pension and that has been revoked. So, you know, the administration is going out of its way to hinder things. And so it is it's not going great. I also want to highlight the fact that, you know, kicking service members out costs us about $500 million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at the service members have undertaken. And it costs, you know, depending on which type of service member you're replacing, somewhere between $10 and $20 million to replace each individual service member. So, yeah, that is a snapshot of the courts, and that is a snapshot of what money we are wasting.
3: Mm-hmm. Can you unpack for our listener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imus and a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
5: Sure. So there is a relatively famous Supreme Court case called Rosker v. Goldberg. Rosker v. Goldberg was a group of men who sued asking why women were not eligible for the draft. And the Supreme Court came back and said, we're not touching this. The commander in chief and the Pentagon get to decide military readiness. So that is where I think this is headed. In terms of animu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is questions of discrimination, right? Like they're no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gone out of its way to say, for example, you know, gender affirming care makes you unfit to serve. However, DOD lets people recover from all sorts of medical services and all sorts of medical treatments before serving again. You know, people can get cancer and pass the fitness test and go out and do things. They can break an arm. They can break a bone. They can, you know, variety of difficulties. And it's especially funny because right now the military has a policy to help cisgender men who are low testosterone get gender affirming care. So they are at the right level of testosterone, but they are arguing at the same time, cross their terminology, hormone treatment makes someone unready. So you have this snapshot where they are saying some gender affirming care is important for military readiness and some gender affirming care is harmful to military readiness. So you're getting this baffling, noisy set of mixed signals. But you are, you know, the district court judge, Anna Reyes, and the other judges can point to, you know, statements made by the sitting Secretary of Defense, by the president, by the vice president, that are not about, you know, whether or not trans people can, for example, do enough chin-ups or, you know, drive a helicopter or whatever, but are discriminatory things about trans people and why trans people shouldn't serve. And that is a bar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not clearing. Unfortunately, you know, it's important not to have high hopes for this Supreme Court and where this is going to end up.
3: Well, that's what I was going to ask here. And I've got literally like, I've got 25 seconds for a response here. Did the Supreme Court tip its hand when it said, yeah, go ahead, you know, the litigation's ongoing, but go ahead and start discharging people?
5: Oh, I think so. I mean, like the case will come before the court sometime next year. And the court will come back with, well, everyone's kicked out already, so we're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Mm-hmm. Or they're going to say something to the effect of, you know, we're not going to interfere in the executive branch setting personnel policy. And those are both live options.
3: Yeah. Okay. Folks, connect with Luke and Out in National Security at outinnationalsecurity.org. On social media, you can find them on almost all the platforms. Just search for Out in NatSec, NATSEC. Luke, it's always so great to see you.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again here today.
5: Good to see you, John. Happy to share with your listeners, and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gain.
3: All right, folks, that's it for us today. Until tomorrow, keep it queer, America.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I'm Dr. Anthony Lizerwitz, and this is Climate Connections. Oceans cover more than two-thirds of the planet's surface and hold enough water to fill the Grand Canyon more than 300,000 times. And all that water is slowly becoming more acidic. When people burn fossil fuels like oil and gas, it releases carbon dioxide to the atmosphere. The ocean then absorbs about a third of that carbon dioxide, where it mixes with water to form carbonic acid. Since pre-industrial times, the ocean has grown about 30% more acidic as people have burned fossil fuels. This change would not be noticeable to someone at the beach, but ocean acidification harms some marine life. Coral skeletons and oyster and clam shells are made by combining calcium and carbonate ions into a material called calcium carbonate. But when ocean water gets more acidic, there are fewer carbonate ions floating around. That makes it harder for corals to grow and oysters and clams to form shells. As people continue to add carbon to the atmosphere and acidification gets worse, it could threaten some shellfish populations and the livelihoods of the people who harvest them. So preventing that pollution is vital for protecting marine life and coastal communities. Climate Connections is produced by the Yale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To learn more about climate change, visit climateconnections.org.
8: NBC News Radio, I'm Rob Martier. Thousands of flights have been disrupted as a powerful nor'easter slams the East Coast. Forecasters expect the storm's intensity to weaken, but coastal flooding is still likely today from Virginia to Massachusetts. Attorney General Todd Blanche says President Trump has not denied access for major news outlets. Blanche defended the president's position on ABC's This Week, saying that being at the White House is a privilege, not a right. A federal judge later ruled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ust temporarily restore access to the White House for outlets that had been banned. Dog owners may live a longer life. Research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says dog ownership is tied to a 24% drop in all causes of death for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dividuals who have suffered a major cardiac event, such as a heart attack or a stroke, had their risk of death drop by 33% by living with a dog. Rob Martier, NBC News Radio.
6: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声声有情
1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下图中文电台。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同步在玉琪说的线上平台播出。 我们今天非常特别来的是一位男性的这个受访者哦，那这位受访者他是一位非常慈爱的父亲啊，他也是对华人男性的这个在婚姻在文化里面的角色有很多研究的啊一位男士，那本身也是一位企业家，那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多重的角色。 我想呢，这个我们不如让他自己亲自来介绍一下他自己所从事的一些专业，还有他个人的一些人生精彩的一些的发挥。我们欢迎 Shilton Zhan。
14: Yuki ，Hello， 还有各位的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 Shilton 詹斯敦。其实通常我要自我介绍，我会用另外一个方式来介绍我自己。我说我是一位身心灵加试射的实践者。
13: 说一说，
14: 对你有听过这六个身心灵，大家都有听过嘛？就是身体啊，然后心理素质啊，还有这个灵，就是我们讲的我们跟大我的关系，或者如果你有信仰的话，不管你是基督徒或者是佛教、道教、宗教，那讲到家事社，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就是家的话是我们讲的，就是而且尤其是华人里面，我们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就是。 我们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比如说我们跟我们父母亲，还有我们的兄弟姐妹，但另外是我们自己建立的新的家庭。那为什么把这些分开来看？因为其实华人的过去是常把这混在一起来看，其实就会把婆媳问题啊，或者是上一代跟下一代问题，其实各个处理已经非常困难了。 已经很不简单了。然后我们华人又可能有这个习惯跟传统把它混在一起来处理，那更困难。所以在我的我们我跟刘轩的推的这个叫超难运动这个模式面，我们就鼓励把这事情分开来看。所以这是家的部分。那事的话是讲到财富管理跟事业，那这也是因为就是。对不起，UK，我马上就切入正题，可能听众们觉得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我在介绍就是说，为什么我每天生活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是秉持于就是活出6个领域的平衡为主轴。那我觉得对现在不要说是男人，而是女人也好，我觉得现代人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极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生活，我们之前只有讲过就是工作。就是 work-life balance， 就是工作跟私生活要做个 balance。可是，其实你拆开来看的话，其实有6个领域，我刚刚讲的。所以身心灵加，然后再事就讲到财富管理跟事业。为什么我要分开来看呢？是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上一代或者很多时候都觉得父母亲鼓励我们好好读书，然后出来就进入社会，找一份最稳定、最赚钱的工作。然后就持续觉得这就是人生一个方向，但是 Yuki 你也知道，现在 AI 时代还有现在整个的一个大环境巨大的改变，所以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活出了在社会上活出了一阵子以后，知道其实是如果你有靠你自己的热情跟你喜欢做的事情，你反而可以在这个事业里面或这个领域可以做得很开心，又可以赚钱，然后这时候你把钱应该再拿出来以理财。我们讲的财富管理或理财方式来思考怎么把钱运作起来，然后把钱运用到是你可以让你的生命更富足，所以我们就是鼓励把这些拆开。那最后讲到是社，就是社交，然后社会文化，在第三个是社会责任，那就讲到社会责任。那我们觉得依照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其实把自己管好已经很困难了。可是我现在的很多的余力是在于如何把自己当作是社会的一份子，然后透过公益，透过活动，透过一些理念的传播，可以帮助更多人。所以我觉得社会责任对于，比如说对于我一个华人男性来讲，我觉得是极度重要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下一个阶段的成功的定义。所以因此，我对不起我可能花很多时间介绍我自己，但是我会介绍我自己是身心灵。家事社的实践者，
13: 谢谢。因为我们访问很多的这个男性受访者，有政治家，有企业家。那很多的这个男性受访者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会 highlight 自己在外面的金宝剑，包括他们的社会地位，
14: 是
13: 包括他们的这个卓越的学经历。但是我在这个社群平台里面看到 Shilton 的一些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最感动的就是说，您不只是 focus 在您刚刚自己讲到的这些的社会责任，包括自己的一些学经历，我同时听到您反复的在说一件事情，就是身体、心灵，包括与高我、与神哈这个的结合，还有讲到生活的这个平衡。我很想要请您多说一说，因为我自己是婚姻治疗治疗师啊。那我发现，我们先讲男人的问题好了，在这个不是问题了，基本上
14: 我非常清楚，没有，
13: 基本上就是很多的人，对他来到我们讲男性的角色在，在特别在华人的社会里面，当他们进入自己的有一个核心的家庭的时候，当他们遇到困难。当他们遇到一些冲突的时候，其实最难以来接受帮助的，其实往往就是华人的男性哦。那另外就是说，他们往往要到自己在极度要崩溃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们才要求助。那要来求助的时候，往往外面有很多很多的硬壳，那其实里面有一颗非常非常非常受伤的心。那我知道您在这个部分，其实您也陪伴了很多人，您自己也走过了一些人生的历程。我们从这一个角度切入，华人的男性，当他开始有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他遇到的困境是什么？您曾经怎么样走过这样的路，或者是给别人帮助？
14: 是的，Yuki，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先讲一下，我是 X 时代，就是我们讲的 X generation，对，所以我现在年纪来了50多岁，那其实我的上一代就是我应该讲说，不管是 X generation 或者是比我更年轻的 Millennial generation，他们遇到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有，我先讲的以华人男性为主，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典范跟榜样。在于，特别是在于家庭的经营跟婚姻经营这一块，因为我们的上一代，他们所面临到的这个婚姻模式跟结构，还有他们跟他们另外一半相处模式，跟我们这一代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我讲一句比较直接的话，就是上一代对于离婚这两个字，基本上是一个禁忌，就是如果你选择离婚，你就是社会的失败者。我讲是女性。所以通常女性，她不会把离婚作为考虑的选项，因为她觉得离婚就等于是一种社会性死亡。那另外就是说，女性也不鼓励自己有这个工作，还有这个谋生跟赚钱的部分，因为社会没有鼓励这样，社会都是觉得出来拼天下，或者是抛头露面，都是男性为主，所以有这个固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可以，这一代完全不一样，为什么？第一个是。我觉得现在新的社会的思维是鼓励女性做自己，然后呢，结婚跟生子已经不是社会必要的选项，所以当女性崛起，然后有这样的思维的时候，我觉得她是给男性有很多的直接来的冲突，因为以前婚姻上的选择有点像是男性是我就择偶，因为我知道女性熬不过可能33岁，那她就可能必须要选择婚姻。结婚生，因为大家都有 生小孩或者是那个身体时钟的压力，哎，可现在没有了，现在还多了一个叫做医美，对，现在女性可以维持自己很好的体态，她可以专注在自己的事业冲刺、理财赚钱，因为社会鼓励她。最重要的是，社会也没有给女性有这样的压力，说你一定要生子，你一定要在哪一个年纪里面，你现在也可以冻卵，如果你选择要做这些，哎，突然。男性的那个地位、跟价值、跟自我的这个状态，跟上一代就截然被瓦解。我可以这样，我可以用"瓦解"这两个字来形容。那我
13: 有
14: 自己，
13: 问题吗？
14: 对，
13: 就
14: 没问
13: 当
14: 题。
13: 女性变美了，女性变强了，我可以负担，我可以帮忙负担这个家的经济了，我使我自己的外表游刃有余，更充满吸引力了。为什么对男性而言，它是一个威胁，而不是一个助力？
14: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我自己经历过两段婚姻，
13: 嗯哼。
14: 那我觉得男人的思考婚姻是这样子，就是我在外面可能这是这个漂流或者说狂野过了，我现在终于想要建立一个港口，一个避风港，那我终于厌倦了，那我也不想再继续这个荒唐下去。我选择家庭，所以我就选择，我一旦选择这个东西，我就不想动，而且这个不想动就真的叫做不想动，就是我可能在家，我只想躺沙发，我也不想做任何事情，我也，然后呢，我喜欢的这个女性，我选择了这个之后，我希望她一辈子不变。女性不一样，女性说我选择这个男人，是我看好他未来的潜力发展，所以我一旦决定嫁给他说，我希望持续改造他，让他变得更好。所以这两个思维是很大的冲突，这第一个。所以当那这就代表一个人，这是一开始价值观的不同，就已经有很大的反差了。所以我经历过两段的婚姻，是我结婚以后我就开始放弃我自己。我之前比我为什么穿运动服，真的跟各位听众观众很抱歉，因为我刚刚在练拳。那我现在每天都保持至少1个小时的这个运动的习惯。那我现在不管是身体素质或者我的身体的各项的这些健康检查或报表，我的身体素质比我10年前更好。我今年52岁，那我以前比现在大概胖大概10到15公斤左右。那也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在婚姻里面我就放弃我自己啊，反正你也走不了，反正你就是这个样子。那我自己就舒舒服服，我肚子大，然后或者我不做任何事情。反正你这你难不成离婚吗？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就是，如果现在男人没有在一个婚姻里面或一段关系里面 保持自己的进步，保持自己的超越，你很快失去女人对你的尊重跟仰慕。女人之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男人，然后想要跟他就是为他生孩子，或跟他一起共处这样的一辈子的关系，就是因为我看得起你，我尊重你，我仰慕你。但男人刚好相反，男人会在婚姻里面松懈这个模式，所以就变得大很大反常。那以前离婚不是个 option， 现在离婚变成是个 option 以后，那反而就变成是男人的危机。所以我们这本书点出来现在很多男性的问题。那因为有这个危机，男人就变得是因为自大而自卑。我再讲一次，因为自大而自卑。自卑的心态来自于说，你去外面抛头露面，你去赚钱，那你是在嫌弃我吗？你是在嫌弃我吗？我觉得那个嫌弃我这个部分就变成是自我的摧毁，跟那就当然会让关系会让它 toxic， 会让
13: 那是自己的想象，还是真的来自于对方的一种好像说对方说话的不客气，会让你感受到这种受威胁的感觉？
14: 我觉得对，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对男人而言，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另外一半爱我们，是仰慕我们，尊重我们，把我们捧起来。那当你对对，当你提出问题，当你说哎你太胖，哎你怎么现在事业怎么是这样子，哎你怎么不去做家事，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那是一种批评，那是一种那所以说我觉得，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被提醒，但是这样子对我们而言，我觉得那是一个自尊的伤害。那男人是这样子，我觉得男人一开始如果他是以自 ego这个自尊来去维护他的价值观的话，在婚姻里面极度困难。所以超越自己的男人，就是我们讲的超男，就是要去打破自己的自尊，找回自己的价值观，然后重新超越自己完以后，你自然而然可以吸引你的另外一半重新的爱上你，跟重新的仰慕你。因为你先尊重你自己，你自然会得到你另外一半的尊重。我不知道 Yuki 你这样子 make sense 吗？
13: Make a lot of sense to me. 但是 you know， 这是如果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听众有时候听到这里的时候就会说，我如果有钱我就有自尊了。But somehow 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男人误解了女人要的，还不是只是说你只要有钱了我就给你自尊，而是一种心灵的互相的这个
14: 结合。对对，所以你讲的一点没错。所以为什么我强调我是身心灵加持式的实践者，因为事业跟钱只是占六分之一而已，六分之一，事业跟钱跟你的地位跟你的头衔，它只占代表你的六分之一。男人常常把这六分之一代表你的六分之六来去代表，我就是这样，所以我因此得到，我需要得到我的尊重跟我的 recognition 跟我社会地位。 No no no no no，在超男的世界里面跟超男的思维里面恰恰相反。因为我们这六分之一里面，你要去思考你的六分之五，你在干嘛，你自己对你的身体，你的形象，你的心理素质，你的信仰，你跟神的关系，或者你跟大我的关系，你的家庭的经营，你的社会责任，你的社交，这些发生什么事情，你大家男人不敢讲，就是因为我们在逃避。当你去面对，你开始经营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的事业跟你的理财，那当然，因为你把其他都顾好后，你的事业理财期间自然会顺起来。
13: 我听的时候，我心里蹦蹦跳，就是说，就是我心里面的呐喊就是这样，因为很多时候因为没有一个榜样来现身说法，大家就会说你说的都是你们女生的观点。
14: 对，
13: 可是有一个 great model 就是坐在这里说 it's possible， 是可以做的 it's possible 是可以做得到的，而且
14: 跟刘轩
13: 透过经营的，它不会凭空而降。
14: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我跟刘轩，我们也知道，就说男人我们这次讲不得的。男人其实是极度脆弱，我们有一个非常破碎的心，跟极度需要被捧的一个自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所以我们在写这本书《超男进化论》的时候，我们讲到了一个法则，叫做 SUPER。那 S 代表 self acceptance， 就是自我接纳。那自我接纳之前 ，Yuki， 你知道你需要做一个事情，叫做自我揭露。
1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6: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7: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6: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7: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6: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8: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3: Yeah，
14: 自我揭露对男人来讲 Yuki 是极度困难的事情，因为你揭露的你的弱点，你揭露你内心过去的创伤。可是如果你不揭露的话，你 无法去接受接纳自己，那因此你没有办法成为超越自己的男人。那所以这是我们的心法的第一步。所以我们在推动很多这种活动，或者我们讲的叫做超男训练营的时候，我们邀请的男性有30岁到60岁的都有。你可以看到在训练营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一个情节一个桥段引发了他内心的一些的痛，他因此肯愿意说出来。很多男性跟我们表达说，当他们去面对他们自己过去伤痛的时候，他反而得到力量
13: 啊，
14: 他反而得到自信，
13: 嗯，
14: 他反而愿意去抛开那些逃避。所以我跟刘轩我们在做一个愚公移山的事情，是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凭良心讲，我们觉得全世界放过去望过去，因为这个 generation， 我觉得华人的女性多半现在都变得非常优秀，她们有自觉力，她们有 自己恢复力，她们也懂得自己怎么把自己 take care 的好，她们又可以 take care 别人。那反观于我觉得我们的男人其实没有在进化，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本书叫做进化论？因为我们都鼓励我们男人要变得更好，因为男人变得更好，自然我们就有办法吸引到对的女人来到我们的生命，那我们这世界才会变得更好。那我最重要的宗旨 Yuki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人在台湾，我们现在都面临到少子化的问题，不婚不生，快乐一生，我当然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可是我们要必须延续这个生命，那你要足够变成超越自己的男人以后，你才有办法吸引女人愿意奉献她自己的身体，然后才有办法去愿意怀孕。因为怀孕养孩子是极度辛苦的事情，对于女人而言，对男人也都是这样子，这是需要激励。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新的时代他选择不这样做，因为那个可以想象中的压力，需要的财力，需要的心理素质太多了，让自己快乐简单太多了 Yuki。 可是社会必须要这样走吗？我不认为。我觉得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好好思考，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在什么。
13: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今天超过我的预期。
14: 谢谢。
13: 就是我本来想要 dig deeper， 就是Shelton 有两个非常优秀的孩子我其实原本想要请他来谈谈育儿的这一块，但是我今天意外的收获，就是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就是找到了一位男性，勇于去讨论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我们需要借着自我的接纳、自我的揭露，重新找回自己的力量。那这些话听起来是如此的简单，但是应用在华人男性的身上， 确实是不容易。那我就要请这个 Shilton 来做一点现身说法喽。Not just the general speaking，
14: 对对，
13: 说说您自己在这个，不知道您介不介意哦，就在说说自己在这个婚姻里面、两性关系里面的一个修行。修炼，那包括到后来您刚刚提到孩子的问题啊，我们谈谈养育孩子的这一块又带给您哪些新的成长。
14: 好， Yuki， 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我在书面都有提到我的婚姻状况，所以那我也接受过很多访问，所以这是 public news， 就是我有经历过两段婚姻，那我现在目前还是处于离婚的状态，可是我跟我的前妻，第二任前妻，现在是在一个很稳定的关系里面，是因为我们找到了新的空间跟新的相处模式。那你讲到修行这两个字，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因为我觉得两个人的这相处，不然你是以男女朋友或者是婚姻关系，我觉得极度的困难，在这个现代的社会来讲极度的困难，因为这是一个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就是等到，因为我两个孩子，现在一个姐姐13岁，一个儿子弟弟10岁，那也是现在面临到就是 teenager 现在也是最困难的时间。那我跟我的孩子的妈妈，我们有做很多的沟通跟很多的想法，那又加上 AI 的时代的来临的爆炸性的这个改变，这个社会未来的结构跟生存模式跟产生的意义，所以我现在其实我并不瞒您说，就是在那六个领域来讲，我第一个目前的重点是放在家，就是我的尤其是孩子面的陪伴跟教育。第二是放在我自己的身，因为我发现到我现在，因为我周围有很多的男性，大概在40几岁、50几岁的时候，有一些有脑中风的，有这个心肌梗塞的，有这个身体出问题的，高血压的，这些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来。那其实所有的事情的执行，不管你在事业上，你要做一个爸爸角色，你要做一个CEO 角色，你身体必须是顾第一。而且 Yuki， 你知道我最近，我觉得我过去这10年来，我从当初的很肥胖的 Shelton 先变回这样子，我发现到身体的保养跟身体的维护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非常不简单。但是同样的，
13: 是为了身体的状况呢，还是为了一个新的 self image 自我形象的一个维护，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4: 我觉得两者都有，因为 self image 的维护就是给予自己的一个自信的产生，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但是更重要的是健康。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没有一个很好的精力，所以我们讲到男人的精力的管理，就是你早上起来，你的头脑是模糊的，你没有办法有一个 fresh mind 去执行很多事情。那我觉得那一切都免谈，真的一切都免谈。你不要你的交际、你的事业、你的执行力都难。所以身体，我觉得回过头来，我觉得对我们现在目前，华人男性最重要就是身体必须要维持，不管是你的吃的这营养、你的睡眠、你的这个运动健康、你的肌肉量、你的这个减脂，这些不是，这太重要了。所以我会把这单把放低。那回到孩子的教育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跟我的前妻现在目前还是分开住，那孩子跟我一起住。那他是每天晚上的时候会回来跟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周末的时候他会回来跟我们一起住，那我们会一起 vacation 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样很好，是因为我跟他有一些空间上的一个距离，那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维护这样子的一个，大家自己还有一些时间，自己的时可以安排。那同样的，我觉得他现在以前叫做理所当然，现在叫做心甘情愿。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以前我们会拿着上一代的思想说，诶，你现在是我的老婆了，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就是要打扫，你应该就是要维护家里面。我们曾经为了很多这个应该，其实很多的争执跟吵架。那现在因为你没有应该了，你变成是理所，你没有理所当然，你变成是心甘情愿，那就变成是说 OK， 那这个家怎么去经营，怎么去维护？那我自然就扛起很多 生活上的责任，比如说这个，不管是从买菜到弄缴电费，然后等等这些的，你就知道说原来经营个家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你就觉得说，这里面的分工也要好好的去谈。那你自然有这个责任，你要把这事情维护好的时候，你会改变我们跟之前这种的家庭经营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以前我看着我父亲讲说，只要我把钱带到家里面就 OK。我就搞定了，我就觉得我做了很多事情，但现在不是，你现在必须还是要做很多不同的角色，所以我是觉得男人，我们这个 generation 男人其实更辛苦，这完全我完全不得不同意。可是如果你真的有办法，找到一个新的思维跟新的结构架构，然后去活出你现在这模式的话，其实你的成就感跟你的意义，还有你觉得你可以被 stretch 的变得更超越自己的这个模式，你会从这边找到新的热情跟新的动力，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事情。所以，我看我现在很多人跟我讲说，哎，你不再像52岁的男人。我说，对啊，因为我没有秃头，然后我可能没有肚子，可是我还有我最重要的是我的心态，我永远保持一个，就是我有设定很多不同的目标，我也在，因为我有6个领域的维护跟平衡。所以以至于就是说，哎，我也自己很谦卑的去看这个世界说，说其实我还很多很不足的，所以我没有，我可以跟 Yuki 大声的讲说，我没有 ego 的 issue，我没有自尊的 issue，因为我已经用我的价值观去取代了我的自尊。以前我有自尊的 issue for sure。
13: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小一从一个男孩子长成一个男人的过程里面，特别是在亚洲文化里面，我觉得要经过好多好严苛、好严苛的这个训练的过程。那我看到的是您和自己，你的 self 是真正的完全完全的结合，有一个非常健全的一个自我形象。那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可能有一点点。有点紧张，但是我还是想要多问一点哦，就是说有关于我曾经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读到您的孩子，就是 Wesley，他在
14: 对，
13: 那个就是出生之后遇到的一些听损的问题，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来和我们大家谈谈这个部分？
14: 哎，可以的，对，我的儿子，我第二孩子，卫斯理，他出生的时候是极重度听损，严重程度是105跟110分贝，大家可能对这个事情没有一个概念，他必须要一台飞机从耳边经过才听得到。你知道一个飞机经过有多大声，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俗称的，就是聋哑人士，就是聋子出生的时候。所以 理解的不的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声音，是因为我跟孩子妈妈基因的关系，那造成有这个孩子的天生的缺陷。那 我们当然他的出生，因为他领了重度残障卡，就完全改变我对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个理念，因为就如果连说话都不能说，你怎么期待他在社会上能生存？但是现在他因为有很幸运的他植入了人工电子耳，所以他现在讲得非常好。他也我也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放弃我在上海的事业，然后就等于是扮演了一个父亲的角色。然后从1岁到5岁之后，他在他学习黄金期的时候，陪他就是恢复他的这个听力的这个过程。那最近我带他这次去欧洲，因为他选的这个电子耳的厂牌是奥地利的一个厂牌。那当时我跟奥地利的这个 CEO 讲过说，如果说 Wesley 他可能讲得好，说得好，他也从这个电子耳得到了一个真正的回到他该有的这个生物模式的话，我一定会带他来谢谢你，来谢谢这个电子耳的这个给他的这样的功能。就我就真的我就也做了这个榜样，就是我真的在 Wesley 10岁的时候，我带他回到了奥地利，在 Innsbruck 的这个电子耳厂商叫做 Mattel 的总部去探望他，也让他自己知道说，他从1岁装入的将价值200多万的这个人工电子耳晶片，它的是怎么制成的？那这个晶片在为什么会有发生？为什么这个故事是历史是什么？那你需要感谢谁，才有办法让你先把它说得好听得到？ 那这个历程我就随意的 po 在我的这个 FB 跟这个 Instagram。那我没有想到，就是说大概有将近110万的观看，然后给我很多的反馈，我非常惊讶 Yuki 真的，因为我没有想到，因为我只是录制了他去 Innsbruck 的这样的一个片段。那后来我从这面理解到一个事情，是因为现在的父母亲跟现在的人很少提到感恩，就是我们很少其实会去感谢周围我们所发生的人事物。然后大家觉得我身为一个父亲，然后给了一个孩子最好的榜样，就是亲自带他去说谢谢。我觉得这个事情有打到人，打动到很多人的心里面的深处，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节奏太快，然后可能时候也忘了人跟人之间很重要的连接跟互动，所以我对他们教育，除以身作则以外，我非常注重华人讲的礼貌，OK，尊师重道。我每次请他们看到长辈，就算在店里面不认识的，请你说爷爷好、奶奶好、阿姨好、叔叔好。我觉得这些都是基本，那这个是需要父母亲去教导、去带他们。你必须人家对你好，那不是一定的，你必须要去感谢，You have to say thank you。那我觉得至于这一点，我就是我自己当然就等于是我也在学习做爸爸嘛，UK 我也不是出生来就知道怎么做吧，也是跌跌撞撞，但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重要的意义嘛，就是在传承，透过新的生命，让我们理解到说人存在这个意义是什么。那我觉得，如果用一个总结来看，因为我同时也是担任另外一个角色，我没有介绍是人生教练，as a life coach。我 life coach 的这将近50个人，这5年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finding，就是我发现这50个人，他们对于他们不管是你是管上百亿的 CEO，或者你是一个企业家，或者你是二代，或者是你是个艺人，他们其实都有个共通的点。Yuki，你猜是什么？
13: 自尊。
14: 不是，他们都希望未来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13: 哇哦！
14: 所以，你知道这个对我这个 finding 对我来讲是多么的 shock，是因为我觉得人回到我们自己的本性，其实我们自己好以外，我们还是希望，我刚刚一直讲重要的是社会责任，其实我们是有这个本能，希望可以帮助人，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所以我很希望用我自己小小的影响力跟刘璇一起不断的倡导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男人跟男人之间可以不用对立，男人之间可以不用比较。我们可不可以给彼此一个真心的拥抱跟祝福，然后来帮助彼此？这样的力量，如果用这个力量来传承下去的话，Yuki，我相信可以改变这个社会的。
13: 我们这个视讯会暂时的会结束Shelton，你还有时间，我们可以再约另外一个
14: 我
13: 半小
14: 觉得
13: 时。
14: 我很乐意啊，Yuki，
13: 因为
14: 对，
13: 我
14: 谢谢
13: 知道你要离开，因为因为我觉得实在太精彩了，我
14: 对，
13: 都
14: 谢
13: 意
14: 谢
13: 犹未尽。我觉得会有好多人想要问你问题，我
14: Thank
13: 想要
14: you，
13: 把他们想问的问题能够在一个30分钟的机会跟您请教。
14: 我非常乐意，Yuki，因为我很乐于把这个理念传播，因为我觉得这种话男人需要听到以外，女性知道说，哎，我们有在倡导这个事情。更重要的是，其实你刚讲，你说你听得非常的震撼，或你自己心里面有感触。可重点是，我们你比如说你想要帮助你另外一半或别的男人，这个话不能从你。
13: 在我们上一段的节目当中，Shelton 他非常不吝惜的跟我们分享了他曾经在婚姻当中的挫败和受伤，但是他现在其实他自己呢也展开了新的教练事业，陪伴了很多很多的男性。其实哈，这个我有一个蛮大的好奇，就说很多的人他经历婚姻情感的受伤之后，即使是男性，我们心里想说很多人其实都是非常勇敢，男儿有泪不轻弹，但经历婚姻情感的挫折之后，有很多人其实很受伤，甚至到了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就是放逐自己，或者变成重度的忧郁症，就是不可自拔。我是很大的好奇，想要请教您，您自己经历了一些婚姻情感的挫折之后，你是怎么样把自己一片一片的拼凑回来，还能够提供给许多许多的男性朋友教练的服务？
14: 好的，对，首先我想理清，就是那个我经历过两次婚姻，我真的认为婚姻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是两个家庭，对，不一样的背景，然后在一起还要有新的生活模式。同样的，就是比如说一个女人，她同样扮演太太、媳妇、妈妈，她还有自己的角色，可能工作上还有另外一个角色，所以大概四五个角色。我觉得男人也差不多一样，所以怎么样在这几个角色里面替换然后周旋，我觉得只要是很多的擦枪走火，就一定一个小事情可能就酿成这个关系上的破裂，或者就是不谋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是很容易的角色这样子。那我自己是另外一个我想讲，就是我觉得男人是为什么会走入婚姻？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决定是跟这个女人想要走一辈子，所以说我相信没有人在结婚的时候会把离婚当作是一个选项题来带入这个关系里面。那离婚一定是不得已，然后一定是无法运作下去才有办法有这样的选项。可是这个选项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变得太 common， 太平常，所以我觉得一旦你把这个概念带入到这个你的关系里面，其实这面的就很困难，这边就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自己经历的时候的两段其实都非常痛苦，因为大概前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我觉得我基本上是，尤其第二段，因为我跟我第二个前妻有孩子。我觉得那更是困难，所以自己自信心的抨击，然后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自己的失败，因为我们把婚姻的经营当作是成功或者失败与否，但是我后来回头来看，其实更多是没有对与错，但是一个男人他可能在外界在社会上就是会被视图于这是你是个成功男人， 你也应该要把婚姻经营得非常成功，所以说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也是某方面的自信上的挫败。所以一开始我经历过失眠，然后经历过这个生不如死的这些的痛苦，然后重新把家里面要建立起来，搬出去，然后重新建立新的生活模式，这边全部都经历过。但真的把我从边缘然后再重新建起来成为超越自己的男人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我的信仰。这样子，我的信仰给我很多的力量，也给了我很多的安慰啊，让我知道说，我来到这世界上一个人，要走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可是如果有神、有上帝在带领我们的话，我们其实就不孤单，然后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爱。然后当你得到很多爱的时候，你自己自然可以给予很多的爱出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想提的。第二是我很幸运的遇到我的人生教练。那这个人生教练还是感谢我的父母亲，因为 我父亲其实看到我接受到很多的痛苦，他很不忍心，那他在他的邻居面前掉眼泪，然后呢他的邻居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跟他推荐了人生教练，说你可以去建议你儿子去找我们台湾认识一个人生教练。然后我去找了这个人生教练 Max 以后呢，我一开始因为已经没有别的选择，我什么都试过，有人推荐我去烧香拜拜，然后去算命，或者去我们也回到教会，所有的部分都试过一遍，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改善。所以最终人生教练带着我在三个月之内让我一面完全不知所措，完全在是一个低谷的情况之下，慢慢带我走出了这个思维。在三个月之后我终于站了起来，重新审视我接下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要过什么样的日子跟生活。那也就这样子，就一个一个想达成的目标就慢慢建立起来，从身体开始改造，然后开始改善，实际上去面对了就是现在这个离婚的关系，那如何还是把孩子带好，维持他们的生活模式，跟父母亲重新建立新的关系， 然后就这样，就慢慢就一点点，然后后来我的人生教练说，哎，其实肖德你其实蛮适合做人生教练的，我才被他鼓励的，然后也就是去，拿到这个 license，然后就成为了人生教练。
19: 您知道吗？华盛顿州长期护理保障 Well Cares Fund 已经开放申请，凡是符合缴费要求，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身体需要照料的天数至少达到90天的居民，均可以申请长期护理福利。 Well Cares 的福利可用于居家。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大图社区组织举办三场意见听取会。9月26日中午，在南西雅图的 Vanesalt 社区中心。9月28日晚，在西雅图大学。9月30日晚，在北西雅图学院。有兴趣参加意见听取会的朋友，请登录www.sngi.org/listen 提前报名，为您的城市选出您的警察局长，需要您的参与。
2: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 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易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3: 嗯，你在分享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蛮感动的，因为我们身边也有些亲朋好友，他们也走过这一个结婚离婚的道路。那我觉得特别是台湾的男性，我觉得被期许是刚强的，要是勇敢的，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所以他们在经历这个情感问题的时候，我看见另外一种脆弱，除了失去关系失去对人性的一种信任之外，更多的失去的是对自己的信任。再加上一个长久以来对台湾或者是中国只要是有华人的地方，几乎都是同一套的标准，要求男人你有任何的脆弱你不能够随便去告诉别人的，所以大部分的人选择自我的隐藏起来，自我的孤立起来，然后不停的去反省自己，攻击自己。那可是一段时间，我想您是也是幸运的，就是说您因为家人的关系介绍您认识人生的教练。我也想要请您就是说给这些有类似的人生的经历的男性能够有一些的鼓励和提醒，因为要走出这个文化的期待，好，然后真的是去求援，甚至去一个男人另外一个男性的面前去诉说自己的不堪和脆弱，其实很多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
4: 完全同意，因为我跟刘轩我们建立这个超男计划的时候，其实我们过去这5年来已经面对过上100个就是这样子 的男性。那我们总结下来，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几个观察这样子。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男人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其实社交是必须非常刻意的，他其实已经没有 自然而然的这个社交关系。你周围围绕的生活其实都是跟某方面跟利害关系是其实绑在一起的，都有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你的客户。那其实超男的 community 里面有一个很珍贵的事情，就是我们彼此不 judge， 就是我们彼此，第一个是我们彼此进来这个群体的时候，我们是不介绍我们自己的工作跟社会地位的，所以这个事情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起始点，所以让大家觉得说，在社会上带来的这个包袱或者这个状况，其实它跟之前的我们就可以卸下这个盔甲，可以很放心的跟别人互动做这个事情，是第一个。那第二就是我觉得我们因为彼此知道说我们彼此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大家都知道你再怎么强你都会遇到很多脆弱 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没有任何的 judgment 在这边。对，你可以稍微等一下，
3: 因为 Shelton 他也是一位爸爸，所以现在是他们台湾周末的时间，所以他也需要照顾孩子。
4: 对不好意思，对我刚刚在处理我孩子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有两个这个的架构因素，所以我们自然让彼此有办法可以接受大家的这个可以练习做好自己，可以练习把这个脆弱可以表现给对方。我觉得很有趣是男人反而可以在因为没有利害关系然后不认识人的面前，我觉得我们反而可以做自己，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群里面所观察到的部分，那因此给予自己彼此支持，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需要练习的。那我觉得我很高兴，我跟刘轩透过

0: 超难计划，超难的 community 里面，我们给彼此这样的一个第三种可能的方式。我觉得为什么讲第三种，第四种可能的方式，就是男人跟男人见面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很容易比大小，所以大家握了手，然后第一个就是了解到，哎，你的社会地位，你住哪里，你开什么车，你现在几个孩子，马上定掉了这个彼此的谁高谁低的一个关系。如果说第一种是明显的对方是高的话，你就说：“哎呀，哥，谢谢你，我们这个保持联系，我们以后需要靠你了。”那如果第二种是你比对方高的话，那对方可能献殷勤，那你就说：“对，我这个你就接受了对方给你的肯定跟殷勤，然后就澄清这个高与低的部分。”第三种是互相不喜欢，因为一开始就有这个公狗效应，就觉得这个人你在拽什么，或者就是不行。但是第四种是我们可不可以卸下这个盔甲？可以给彼此真心的祝福，然后跟支持，而这是没有任何的批判跟 judgment 在这里面。在超男的 community 里面，我们成立了这第四种男人跟男人互动的关系，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
1: 我想要请您多谈一下这个公狗效应，在我所看见的这个社交场合里面，真的是诚如你所说，就是男人一聚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就要先表现、展现一下自己的这个金宝剑啊，让别人看一下我的不小心的透露一下自己的头衔啊，自己的年收入、自己的人脉、自己的拥有的车子、房子，然后呢？他们其实有很多人在高位的，他希望得到别人的献殷勤。当他没有得到的时候，他进入另外一种脆弱，他想要更多的展示自己啊，更多的让别人知道他的厉害。可是那个中心真的是往往如你所说，其实是有很多的脆弱啊，深夜里面的孤单，其实只有自己才知道。那另外一方如果是说一般的社经地位稍微低一点的。又进入另外一种的回圈，我就是要像那么强啊，我就是要那么厉害，我才能够去证明我自己的价值。那仿佛每一个人都在那里秀自己的金宝剑，但是在家里面却有一把银宝剑，包括婚姻关系，包括两性的互动，包括自我的价值的建立的那把银宝剑，在角落里面生锈。谈谈看你与作家刘轩所办的这个超难的这个 community，你刚才说的很好，我们拿掉了头衔，拿掉了我们的所有之后，我们怎么样在一种不比大小的情况之下，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扶持？
0: 我觉得，所以说就回到我之前所讲的六大领域，身心加持社。当大家把这事情摊开来讲，当你知道你的事业只是占你活出一个快乐以及丰富的人生的平衡点的时候，只是那个我们一般在外面秀出来的那个金宝剑，只占六分之一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有办法。我基本上我没有遇到任何人，就是在说哦，你知道我六项全部都 OK，完全一点都没有问题。那通常反而是大家都避不讲那其他5项所伴有的状况，对不对？你的身体、你的家庭关系、你的社交、你的社会责任。所以，当我们把这六个领域摊开来讲的时候，我觉得一般的男人，他如果诚实的去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可以理解到，其实我有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那他自然就会谦卑下来，自然就会没有不会把这个自尊会拿出来去做，因为你的自尊拿出来，你六分之一，那你六分之五呢？你其他领域，你是要你，因为这个很，比如说身体，很明显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你去之前，我在上海，然后我做一个上市公司的 CEO 总经理的时候，我360天里面，我要飞将近250天，我飞，然后到处喝酒应酬，我的社会地位很高，没有错，我的财富也很高。可是我的身体，任何人看到就知道我快垮掉，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骗不了自己的。所以你知道，这是跷跷板的效应，你哪里付出太多的时候，你必然哪一个地方就会变得非常的低。所以我觉得我们讲的 SUPR 这个方法论，或者是身心加持这六个领域，那一旦很简单的理论一旦推出来以后，我觉得很多男人就非常有共鸣，他们知道说。最终还是骗不了自己，我们还是要必须去面对这个事情。那因此就可以改观。 我觉得改观或改变自己或超越自己，但还是必须从自己去做起开始。你自己没有这个意识，你还是没有办法。但是话说回来，Yuki，还是有很多男人他选择不去面对。但是我们现在也只能帮助愿意去正视这个事情的男人。
1: 对，这是我的一个好奇，就是说，基本上要能够使他们走入这个 community 里面，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那在这个 community 里面，比如说我们参加很多很多的这个女性成长营里面，都有一个很一开始都是一个自我的揭露，彼此的分享，然后特别是女性，我们很崇尚这个彼此的关系的深入，然后借着很多的谈话。但是呢，长久的下来，我们台湾的男生，或者是说全球的华人男生，基本上有很多人是很不善言辞的，那更遑论做自我揭露。那另外一个好，这是我的一个好奇哈。那另外一个，就说你们怎么样引导这些男人们打开心门，完成这个心灵的见解？我喜欢你讲到这六大领域，就我在外面的社会地位，我是有的，我是上市公司的 CEO，但那只是六分之一，我还有另外六分之五，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是可以逐步的重建、丰富我自己的人生的。但那个开始，the very first step，你怎么样让他们有这样的动机开始？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就是想要请教您的，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社会贡献，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这个社会是一个真心想要对这个社会的一种回馈，对人群的、对这个人世的一个尊重，一种尊敬的爱，我愿意奉献我自己的，我所有的身心或者我所有的，还是一个另外一种的累积自己的功名。比如说，我们讲到有很多很多的什么社什么社的，其实他们也捐钱啊，他们也做公益啊，可是我们也知道那是另外一种累积他们自己的金字招牌。你怎么看待社会贡献这件事情，和这些所谓的用金子银子去做公益的这件事情的不同。
0: 好，我先想动机，就是我怎么引发我们超男 community 里面男人呢，愿意去面对这个事情？我觉得会参与超男，基本上有四种状况的男人这样。第一种就是，他自己觉得他出问题了，但他说不出来是发生什么样的问题。他可能在一切都看似很好，但是他自己心里面知道。他有些东西是不足的，所以他有这个意识，他需要他已经发出求救讯号，这第一种。第二种是另外一半跟他生活在一起，他已经观察到他其实是有一些瓶颈的。那其实我跟刘轩办的超男训练，很多时候最近反而变成是他们另外一半送给他们的生日礼物，或者他们就直接帮他们出了这个费用。那当然有些是非常反抗，甚至来之前是吵一大架。甚至是有些人到了我们训练营的停车场，在前面，他跟我们说，他们在进来之前，他在车上待了1个小时，确定要不要走进来，但是老婆都把这个钱付了，不得不进来，因为我们会知道这里面所有的秘辛，是因为他们愿意分享，他们就说他们很感谢回去，一旦有些人是回去训练结束之后，在开车回去的路上，一路上跟老婆聊天，有哭有笑。很多的感谢，说谢谢你这辈子做最对的事情，就是帮我报名的这训练，所以很感动，你知道，所以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的情况是，碰到了打击，就像我自己，比如说婚姻上打击、身体上打击、事业上打击，这是第三种。那第四种是，可能刚步入社会，然后看到周围没有他想要学习的榜样，比如说他老板，我讲自己多好，可是明明身体出了问题。肚子这么大，已经有心血管的问题，但是讲述自己就是多忙多忙哦，加班多久，喝多少酒，然后作为是一个好像是个 KPI，但他自己心里知道是不是他想要的人生跟未来，所以他就对超能训练有所好奇，所以是这四种。那你刚讲到，在至于就是说进来的训练以后，我们哪一个桥段引发了这个男人愿意卸下这个盔甲？我们很多，因为我跟刘轩我们设计的这个2天1夜。的这个训练营，其实从一进来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它等于是一个体验式的一个 experience，一个经历。所以它，因为我们包括地点，包括设计的桥段，包括参与的有动态有静态的，有哭有笑， 等这些东西，就是一路都是有设计过的，被带予你这样的一个情境跟情绪，然后有办法有自己给自己诚实，所以所有它是一个360度的一个沉浸式的这个模式，大家很多人形容来了之后有点像是，中年人的夏令营的 这样的概念，所以大家那我就不能剧透到底是哪一个桥段发生这个事情，但我可以跟你讲，Yuki，每次我们在各种桥段设定的时候，有些桥段一定就会掉眼泪，那是100%的，所以我只能这样讲。那回到你刚刚讲那个社交的部分，就是说，我应该讲我们这边讲的6大领域，它重点诚实面对自己，一个部分是你要去找到这6个领域的价值观，是属于你自己价值观。所以说，比如说在社会责任这个部分，如果说你真心的觉得你加入这个，比如说。这个一个社团，然后捐钱对你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那社交可能是附带的。那你真的真心觉得这个社交、这个社团的理念跟你自己在社会责任里面是一致的话，那没有问题啊，这没有对与错啊。所以我觉得这，但是就回到自己，你是不是有真心的，你有很 comfortable 的做到你自己的样子？我觉得对于中年人来讲，最困难的、最奢侈的地方就是做自己。我觉得。你自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没有问你自己，你真的快乐吗？你真的做到你自己心里面跟那外面的部分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吗？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们启发很多这样的内心的这种的问题，所以让大家可以甘愿的，就是说，诶，我愿意去试试看看做这个事情。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做我们做目前第5年，Yuki，我觉得来参与超男人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他知道我跟刘轩，我们不是因为利益的关系而去推动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真正的让彼此变得更好。那像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 community，其实被在我们底层就是没有别的动机，会来得更纯粹，跟来得更难得。我觉得大家一旦理解的时候，也更愿意一起付出，一起参与这个事情。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生生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斯丽娜，同时也是美国国家运动医学会注册营养教练、功能营养咨询师。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欢迎收听由麦当劳冠名播出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舌尖上的西雅图》。听过我节目的人应该知道，我分享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饮食体验，和以往的餐桌风味都不太一样。在座的每一位，无论你现在是在开车，是在做饭，还是在办公室午休，我想请你先想一个问题，你最近一次检查血糖是什么时候？很多人可能会说，我还年轻，不用查，我没什么不舒服，查什么血糖？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血糖问题从来不等人。在我们西雅图，美食无处不在，咖啡、甜品、海鲜、酒酿啤酒，我们的生活被美食包围，但与此同时，一场无声的健康危机在我们每一个身边蔓延。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不聊哪家餐厅的生蚝最鲜，哪家的咖啡最香，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比美食更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血糖。 为什么？因为我手上有一些数字，连我自己看完都觉得触目惊心。在深入数据之前，我们先来搞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糖尿病？血糖是什么呢？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需要能量才能工作，而葡萄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糖，就是身体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我们吃的碳水化合物，米饭、面条、面包、水果、甜点，在消化系统中被分解成葡萄糖，进入血液，然后被运送到全身各个细胞。但葡萄糖不能自己进入细胞，它需要一个钥匙来打开细胞的门，那这把钥匙就是胰岛素。胰岛素是由胰腺中的贝塔细胞分泌的一种激素，它的工作就是当血糖升高时，把葡萄糖从血液中搬进细胞里，要么被立即用作能量，要么被储存起来备用。你可以把胰岛素想象成一位勤劳的搬运工，血糖高了，他就加班加点的把糖搬进细胞，血糖降下来了，他就休息。糖尿病的定义，那么什么是糖尿病？简单来说，糖尿病是一种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当身体不能产生足够的胰岛素，或者细胞对胰岛素不再敏感，也就是胰岛素抵抗，葡萄糖就无法顺利进入细胞，滞留在血液中，导致血糖持续升高。糖尿病的两种主要类型，糖尿病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它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通常发生在儿童和青少年身上，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身体的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并破坏了胰腺中产生胰岛素的贝塔细胞，导致身体几乎无法产生胰岛素。一型糖尿病患者必须终身依赖外源性胰岛素注射来维持生命。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它占有所有糖尿病病例的90%至95%。二型糖尿病的特征是组织特异性的胰岛素抵抗和胰腺贝塔细胞功能障碍。简单说，就是身体还能产生胰岛素，但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了。胰岛素抵抗加上胰腺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也在下降，两者共同导致了血糖升高。二型糖尿病曾经被称为成人发病型糖尿病，因为过去几乎只见于中老年人，但今天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数据，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年轻人甚至青少年蔓延。了解了基本概念，现在我们来看数据。全球每9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 IDF 2025年发布的第11版全球糖尿病地图，目前全球20至79岁的成年人中有5.89亿人患有糖尿病。5.89亿是什么概念？这个数字比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整个加勒比地区的人口总和还要多。换句话说，全球每9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正在与糖尿病共处，而在这5.89亿人中，大约2.52亿人，也就是超过40%，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糖尿病。更令人担忧的是未来趋势。 IDF 预测到2050年，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将飙升至 8.5 8.53亿，而糖尿病每年直接导致的死亡超过340万例。2024年，全球糖尿病相关的医疗支出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朋友们，这些不是遥远的数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正在面对的现实。把目光从全球拉回我们身边，美国。美国每8人中有1人患糖尿病。根据 CDC 的最新数据，美国目前约有4,010,000人患有糖尿病，这大约是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患有糖尿病，其中超过1/4的糖尿病患者不知道自己患病。此外，美国还有9,760,000成年人处于糖尿病前期状态，占美国成年人口的38%，其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有4,880,000人，在该年龄段人口的48.8%处于糖尿病前期。这两组数字加起来，超过1.36亿美国成年人要么已经患有糖尿病，要么正在走在通往糖尿病的路上。我们下面再一起来看一下数字背后的真相。让我们把数据按年龄拆开来看。根据 CDC 2026年发布的最新数据，25至34岁患病率为1.7%，35至40岁患病率跃升至4.5%，45至54岁患病率达到10%，55至64岁患病率高达15.4%，65及以上患病率更是达到了20.2%。也就是说，每5个6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就有1个患有糖尿病，而如果把糖尿病前期也算进去，每4个6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就有3个存在某种形式的血糖问题。但最让我坐不住的是下面这组数据：青少年每3个中就有1个处于糖尿病前期。2025年7月，美国 CDC 发布了一份震惊全美的最新报告。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12至17岁的青少年中，约有32.7%，也就是将近1/3处于糖尿病前期状态。这意味着大约840万名美国青少年已经出现了血糖异常。而在此前，同行评审研究中采用的方法估计这一比例约为18%，新的数据几乎是旧估计的2倍。更令人震惊的是，从纵向趋势，1999年至2002年间，12至19岁青少年的糖尿病前期比例约为12%，而到2015年至2018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了28%，翻了1倍还多。2025到2030美国膳食指南的官方警示。2026年1月7号，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农业部联合发布了2025至2030年美国膳食指南。这份指南开篇就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正面临一场国家健康紧急事件，超过70%的美国成年人超重或肥胖，近1/3的青少年患有糖尿病前期，由饮食驱动的慢性疾病现已导致许多美国年轻人无法服兵役，威胁到国家安全战备并限制了机会。这份指南还指出，近90%的医疗支出用于治疗慢性疾病，其中很大一部分与饮食和生活方式有关。官方指南还特别强调，12至17岁的美国青少年中，近1/3已处于糖尿病前期。朋友们， 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美国联邦政府，是美国 CDC 的官方数据。年轻成年人的数据同样令人惊心，不仅仅是青少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数据显示，15至39岁人群中，二型糖尿病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从1990年的每10万人117例，上升到了183例，增长了56%。另一项研究显示，全球20至39岁人群中，二型糖尿病的患病率从2013年的20.9%，约6300万人，上升到了2021年的3.8%，约2.6亿人。而19至30岁的年轻成年人中，约24%已处于糖尿病的前期状态。糖尿病不再是中老年病，17岁的高中生、23岁的职场新人都可能被确诊。数据看完了，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从功能医学的视角看问题，传统医学往往关注的是症状和指标，血糖高了就降糖，糖化血糖血红蛋白高了就用药。但功能医学问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功能医学认为，身体不是一个独立的零件，而是一整套互相联动的系统。血糖问题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代谢系统功能失衡的外在信号，现代生活的三重打击。我从功能医学的角度总结出现代生活的三重打击。第一重打击，饮食结构的巨变。过去100年，人类的饮食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祖先吃的是完整的天然的食物，而我们吃的是高度加工的精致食品。2025至2030年，美国膳食指南明确指出，美国人的饮食中精致碳水化合物、添加糖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量严重超标。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化合物、白面包、白米饭、含糖饮料、甜点会导致血糖快速飙升，迫使胰腺分泌大量胰岛素来应对。长期如此，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就会下降，这就是胰岛素抵抗的起点。第二重打击，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现代人的工作方式让我们每天数小时坐在椅子上。研究表明，每增加一小时久坐时间，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上升22%。长时间保持坐姿会降低肌肉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第三重打击，慢性压力与睡眠剥夺。我们生活在一个永远在线的时代，持续的精神压力会促使身体分泌皮质醇等应激激素，这些激素会升高血糖，而熬夜会扰乱内分泌节奏，进一步加重胰岛素抵抗。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医学原理：传统认知的局限。很多人以为二型糖尿病就是糖吃多了，身体处理不了糖了，所以血糖升高，这个说法不能算错，但远远不够全面。二型糖尿病的真正发病顺序，现代内分泌学的研究表明，二型糖尿病的发生并不是糖代谢出现问题，而是蛋白质代谢和脂肪代谢先出现异常，糖代谢的混乱是最后出场的。第一步，脂肪代谢异常，一切从这里开始。二型糖尿病的病理生理学认为，脂肪组织的功能障碍是启动胰岛素抵抗的第一步。当我们长期摄入过量的热量，特别是精致碳水化合物、饱和脂肪，脂肪细胞会过度的膨胀，膨胀的脂肪细胞会释放大量的游离的脂肪酸进入血液， 这些游离脂肪酸会异味沉积到不应该有脂肪的地方，肝脏、肌肉甚至胰腺。当肌肉细胞里堆积了过多的脂肪，胰岛素就无法有效地将葡萄糖运入细胞，这就是胰岛素抵抗的细胞沉淀机制。第二步，蛋白质代谢异常，肌肉流失加剧问题。胰岛素不仅仅调节血糖，它还是一个合成代谢激素，负责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抑制蛋白质的分解。当胰岛素抵抗发生时，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蛋白质的合成代谢也随之受损，肌肉量的流失会进一步降低身体的糖储存能力，因为肌肉是储存糖原的主要场所。第三步，糖代谢异常最后登场。只有在胰岛素抵抗已经相当严重，胰腺贝塔细胞不堪负重之后，血糖才会开始明显升高。换句话说，当你的空腹血糖开始升高的时候，你的脂肪代谢和蛋白质代谢其实已经混乱了很久了。
9: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西雅图警察局长的遴选需要您的参与。西雅图新任警察局长将影响警察局的文化和西雅图公共安全的未来，并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西雅图市长办公室将联合西雅图社区组织举办3场意见听取会，9月26日中午在南西雅图的 Venasalt 社区中心，9月28日晚在西雅图大学，9月30日晚在北西雅图学院。有兴趣参加意见听取会的朋友，请登录www.sngi.org/listen 提前报名。为您的城市选出您的警察局长，需要您的参与。
1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8: 了解了问题的根源，我们来看看解决方法。作为一名营养师，我最想告诉大家的是，饮食是最强大的药物。而这一点也得到了2025至2023年美国膳食指南的充分背书。这份指南指出了7项核心饮食建议。一、每餐优先摄入蛋白质。二、食用全脂乳制品，不添加糖。欢迎回来。三、全天摄入蔬菜和水果，以完整形态为主。四、从肉类、海鲜、鸡蛋、坚果、种子、橄榄和牛油果等全食物中摄入健康脂肪。五、以全谷物为主，大 幅减少精致碳水化合物。六、限制高度加工食品、添加糖和人工添加剂。七、根据年龄、性别、体型和活动水平适量进食。接下来我将从五个维度深入展开，每一个维度都不仅有吃什么，更有为什么的原理剖析。一、抗性淀粉，被我们忽视的隐形膳食纤维。什么是抗性淀粉？我们吃的米饭、面条、土豆主要成分是淀粉，普通淀粉在小肠中被消化酶分解成葡萄糖，然后被吸收进入血液，这就是餐后血糖升高的来源。但抗性淀粉不一样，它是一类在小肠中不易被消化吸收，在大肠中可被肠道菌群发酵分解的特殊淀粉。2024年发表在 Frontiers in Nutrition 上的一篇大型综述，将抗性淀粉定义为逃避小肠消化并到达结肠的淀粉组分。简单说，它抵抗了消化。抗性淀粉本质上是一种新型膳食纤维，它在小肠中不能被消化成葡萄糖，几乎不产生能量，也不会升高血糖。它进入大肠后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一系列有益健康的代谢产物。抗性淀粉如何降低血糖？双重机制。抗性淀粉降血糖不是一个道理，而是两个层次双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重机制，物理层面，缓解葡萄糖释放。第一个机制发生在小肠，普通淀粉在小肠中被快速消化，葡萄糖迅速释放进入血液，导致餐后血糖急剧升高，而抗性淀粉抵抗了消化酶的水解，无法在小肠中被分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葡萄糖的释放被延缓了。研究证实，抗性淀粉减少或延缓了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和葡萄糖的合成，从而降低餐后血糖水平。第二重机制，生物学层面，肠道菌群、脑肠轴调控。第二个机制发生在大肠，这是一个更深层更精妙的生物学过程。未被消化的抗性淀粉进入大肠后被肠道菌群发酵分解，产生短链脂肪酸，其中最主要的是丁酸。这些短链脂肪酸不是废物，它们是信号分子。抗性淀粉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和微生物代谢产物来预防二型糖尿病。具体来说，促进 GLP-1 分泌，短链脂肪酸刺激肠道 L 细胞分泌胰高血糖素样肽一 GLP-1， 这是一种重要的肠促胰素，可以用作与细胞贝塔细胞胰腺的贝塔细胞促进胰岛素释放，增强胰岛素敏感性。短链脂肪酸如丙酸和丁酸增强胰岛素敏感性和葡萄糖代谢，增强肠道屏障功能。短链脂肪酸减少内毒素入血，降低炎症反应。所以朋友们，抗性淀粉不是简单的不被消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代谢调节器，从肠道到大脑，从激素到炎症，全方位的改善你的代谢健康。临床证据有多强？2024年发表在 Frontiers in Nutrition 上的综述评估了14项荟萃分析后，发现了抗性淀粉对血糖反应、胰岛素抵抗、肠道功能和某些炎症标志物具有总体显著的 beneficial effect。证据在代谢疾病患者中最为强烈。四川大学研究团队对13项临床研究进行的荟萃分析发现，抗性淀粉摄入倾向于改善空腹血糖和胰岛素抵抗指数，胰岛素敏感性增强。2025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发表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 显示，每日摄入15到20克抗性淀粉，可使二型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平均下降0.8毫摩尔每升，餐后2小时血糖曲线下这个面积呢减少了19%。2025年11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6人民医院贾伟平院士和李华庭教授团队在《细胞代谢》Cell Metabolism 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进一步证实，米饭、馒头做熟后冷藏，抗性淀粉含量会显著增加，升糖指数也有明显下降。理解了抗性淀粉的原理，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你每天都能用的方法，把米饭冷藏后再吃，淀粉的两种状态。新鲜煮熟的米饭，淀粉分子处于糊化状态，淀粉颗粒吸水膨胀，结构松散，非常容易被消化酶分解，所以升糖很快。但当米饭被冷却，比如放入冰箱冷藏，淀粉分子开始重新排列，形成更紧密更有序的晶体结构，这个过程叫做老化或回升。老化的淀粉其晶体结构抵抗消化酶的水解，变成了抗性淀粉。冷藏使淀粉从快速消化淀粉转变为慢速消化淀粉和抗性淀粉，淀粉的老化增加了抗性淀粉含量，不会导致血糖飙升。那数据怎么说？一项2026年发表在 Foo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上的研究对冷藏米饭呢进行了精确的测量，新鲜煮好的米饭快速消化淀粉占80.8%，抗性淀粉仅占0.4%。44度冷藏7天后，快速消化淀粉降至65.0%，抗性淀粉升至4.7%。抗性淀粉从0.4%飙升到4.7%，增长了超过10倍。另一项发表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上的研究显示，在100克米饭中，热米饭的抗性淀粉含量仅为0.64克，室温冷却10小时后为0.96克，40度冷藏24小时后复热，重新加热回温，则达到1.6克。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时候它的这个抗性淀粉还是增加了。研究还发现，44度冷藏最多3天，使用高水米比1.5:1烹制的米饭，抗性淀粉可从10.3%增加至17.7%。血糖反应的变化，淀粉结构变了，血糖反应呢自然也跟着变。上述小鼠研究中的血糖反应指数从新鲜米饭的86%降到了冷藏后的86%，降到了冷藏后的74%。在人体临床试验中，15名健康成年人的随机单盲交叉研究表明，冷藏24小时后复热的米饭显著降低了血糖应答，125+50.1 vs 152+48.3毫摩尔每升。这里的 P 等于0.047。一项2022年发表在 Nutrition and Diabetes 上的研究呢，在32名一型糖尿病患者中，首次证实了冷藏复热米饭的效果。新鲜米饭组的最高血糖为11.0毫摩尔每升，冷藏复热米饭组呢为9.9毫摩尔每升。180分钟内的最大血糖增幅从3.9毫摩尔每升降至2.7毫摩尔每升。研究者估算，每100克冷藏米饭可消化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比新鲜米饭减少约5克。关键问题，冷藏后再加热效果还在吗？答案是部分保留，但确实会减少一些。原理，加热会逆转一部分老化，微波炉加热会部分呢会破坏 冷藏过程中形成的淀粉晶状体结构。在上述研究中呢，冷藏7天的米饭经过微波炉加热后，相对结晶度从17.2%降到了14.5%，快速消化淀粉从65%回升到75.9%，血糖反应指数呢从74.0%回升到了78.3%，也就是说加热确实会回去一些，但不会回到新鲜米饭的水平。冷藏7天再加热的米饭血糖反应指数是78.3%，仍然远低于新鲜米饭的86%。但有一个重要的发现，研究明确指出，家庭储存在加热操作降低了煮熟米饭的血糖影响，这意味着在日常家庭场景中，这个方法整体上仍然有效。关键变量：米种和加热方式。第一，米种很关键。一项2026年发表在 Food Chemistry 上的最新研究发现，直链淀粉含量高、长链直链淀粉丰富的米种，对微波炉加热的破坏有更强的抵抗力。这意味着选择直链淀粉含量高的米种，比如长粒米、某些鲜米，冷藏后再加热的这个降糖效果会更好。第二呢，加热方式有讲究。研究建议温和复热，如微波加热或快速蒸热，能更好地保留抗性淀粉。同时呢，要避免添加过多水分或长时间高温烹煮，这会减少已形成的抗性淀粉。第三，反复加热会进一步破坏抗性淀粉。如果你反复加热，今天热，明天再热，抗性淀粉会越来越少。第四，冷藏时间有最低要求。研究表明，米饭在冷藏温度约44摄氏度下，至少存放5小时以上，抗性淀粉才会有显著增加。食品安全提醒，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米饭在室温下放置过久，可能滋生蜡样，这个芽孢杆菌号，导致食物中毒。正确的做法是煮熟后尽快冷却，然后放入4到5摄氏度以下的冰箱冷藏，复加热时呢，加热到70到80摄氏度，以确保食品安全。那我们刚刚了解了这个抗性淀粉哈，那我们接下来再了解一下什么是升糖指数。升糖指数 GI 是衡量食物中碳水化合物升高血糖的速度和程度的指标。低 GI 食物小于等于55，消化吸收慢，血糖上升平稳啊。中 GI 食物呢，我们指的是 GI 指数，这个数值在56到69啊，这样我们就称之为一个中等的速度。那高 GI 食物呢，指 GI 大于等于70啊，快速消化吸收，血糖呢这时候会急剧升高。那低 GI 食物这样一个饮食如何来控糖啊？我们也来聊一下它的3个机制。低 GI 食物呢，是通过多条途径发挥显著的干预效果，调节血糖稳态，改善胰岛素敏感性，降低血脂水平，减轻炎症反应及优化肠道菌群。具体到消化层面，低 GI 食物胃肠道转运时间更长，吸收率更低，消化更慢，导致血糖上升更平缓和更低，从而更好地控制餐后2小时血糖。具体食物 GI 值参考哈，我们先别看一下类别，主食啊，哪些是低 GI 的呢？比如是全麦的、燕麦的、糙米、藜麦、荞麦、豆类等等。好，那高 GI 大于等于70的有哪些？我们就所谓的白面包、白米饭，还有即食的一些米饭啊。那我们的蔬菜类 ，DGI 小于等于55的有，像绿叶蔬菜啊，一般它的 GI 这个值呢都在10到15哈，都特别好。那西兰花啊，我们也是说非常，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星的产品哈，就是我们的食物里面蔬菜里面啊，那它的 GI 呢在15。 那高 GI 的是土豆哈，那我一般呢会建议把它作为一个主食来用了哈。那水果 DGI 的话呢，我们有苹果啊、梨啊、梅类、柑橘、桃子啊，那我们大部分的水果啊基本上都是 DGI 的。那当然也有个别稍微偏高一点的哈，像西瓜、菠萝，那其他DGI 的有扁豆啊、鹰嘴豆啊、杏仁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高 GI 的像糖啊、蜂蜜呀、那当然一些加工过的那些，那就更加了，对吧？那葡萄糖浆类的什么什么的哈，那我们就更加应该值得注意了。那但 GI 呢不是全部哈，升糖复合 GIO 也更重要。那我们很多人就会说，哎呀，这个是高 GI 的这个食物，我是不是特别是我们已经有血糖的一些问题的人或者前期的哈，那大家就会担心哈，哎，我是不是GIO高，这个 GI 高的，我是不是就完全不能碰了哈？其实它不只是这不是一个唯一的参考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升糖复合哈 GI 怎么说更重要？为什么哈 ？GI 呢只告诉了你升糖的速度，但没有告诉你吃多少。升糖复合呢 ，GI 呢等于 GI 乘以碳水化合物含量克每100这是一个乘数的一个总的结果哈。那举个例子，西瓜的 GI 很高，约72，但如果只吃一小块，碳水含量很低GI 这个 GL 呢其实很低，对血糖影响不大。相反白米饭 GI 中等，但如果吃两大碗 GI 就很高了。所以大家记住一个原则，选择 DGI 食物加控制分量等于最优的控糖策略。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12: 娱乐、
3: 招聘、
12: 交友、
3: 买房、
12: 投资、
3: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膳食纤维如何降血糖哈。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它的三大机制哈。我们把它膳食纤维呢，我们把它叫做血糖的天然的缓冲剂哈。那为什么？第一呢，物理屏障机制。膳食纤维，特别是可溶性膳食纤维，在水中形成这个粘性的凝胶，增加食糜粘度，延缓呢复杂的碳水化合物与消化酶的相互作用，从而减缓消化和葡萄糖吸收的速度，降低餐后血糖峰值。第二呢，胃盘空延迟机制，膳食纤维呢显著减缓胃盘空，从而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第三，肠道菌群发酵机制，与抗性淀粉类似，膳食纤维在大肠中被菌群发酵，产生短链脂肪酸，降低餐后血糖水平，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每天吃多少综合发现呢，这样分析发现哈，每日摄入25至29克膳食纤维，可改善7项关键健康指标中的6项，包括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全因死亡率。韩国糖尿病协会2025年临床实践指南。糖尿病协会2025年临床实践指南，他也建议哈，通过摄入全谷物、豆类、蔬菜和新鲜水果，呢来确保碳水化合物的这个质量哈。那我下面呢再分享一下一些实操的建议哈。每天呢我们要保证至少5份蔬菜水果，其中以蔬菜为主，而且我们尽可能多的这个rainbow 哈，我们吃颜色丰富的哈。然后呢把精致主食呢的1/3到1/2呢替换为全谷物当然我们已经有血糖问题的，那咱们就 啊，另外再看了哈。那每天呢，我们要建议吃一小把豆类，黄豆、黑豆、鹰嘴豆等。那我自己呢哈，有些人就会说，哎呀，我工作很忙，或者我每天很忙碌，我没法做到哎这样的一个比例啊。那我呢，在家里呢就喜欢备啊一份高品质的啊，当然我们说的是高品质的纤维粉在家里。那我每天早上喜欢给自己来一杯温温的这个空腹哈，一杯纤维粉。那这份纤维粉里面呢，我们有这个脂溶性的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还有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啊，它们都不被人体吸收。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因为我们其实有郁金要在我们肠道里面种植啊，让它可以把这些啊菌群喂养的好，在我们的这个肠道里面，对吧？那它也需要食物，那就是我们这个水溶性纤维哈，它是一种它的食物哈，是我们所谓的益生元哈，可以帮助我们促进肠道的健康。另外，它还是主要的食物来源在哪里哈？我们啊。可能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但是我在这里再从纤维的角度来再提一下哈，比如说燕麦啊、大麦啊、豆类啊、苹果啊、柑橘类水果呀、胡萝卜呀啊，主要存在于这些蔬菜啊，很多的蔬菜，还有是一些粗粮哈、这些哈，非水溶性纤维的作用呢是不溶于水，那质地就较硬哈，那促进肠道的蠕动啊，像一把小扫帚，哎。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把这个刷子哈，我一般都会说那一样的机械的可以刺激肠道这个肌肉的收缩啊，然后呢预防和缓解便秘，它能吸收水分啊，使便便可以变软哈，并增加便便的体积，然后呢加速呢其排出哈，还有可以缩短呢毒素停留的时间，减少肠道黏膜接触有害物质的时间，降低相关肠道疾病风险。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样它的食物来源有哪些哈？像全麦的食物啊，还有小麦的麸皮啊、坚果啊、蔬菜，如果啊像西芹哈、芹菜、西兰花啊这些茎叶，还有水果皮啊等等。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哎呀，水果我们说有农药，我们就把它皮给削了，对吧？可是我削了皮以后，我又就缺乏了这种，就我摄入以后就缺了这个非水溶性纤维的这个啊，就缺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怎么办啊？就是啊，我们现在的这种社会啊，这样的一个环境怎么办啊？所以这时候我们有些时候可以智能的啊，我们可以智慧的哈，不是智能的哈，来添加一些啊纤维粉啊，真的我们大家觉得它特别不起眼，对吧？我们出去点菜，很多时候就觉得20美金点一份蔬菜，觉得不划算啊。我们像我父母一辈哈，他们都会这么认为哈，因为那会儿可能他们一开始年轻的时候还是啊肉啊这些比较缺，对吧？所以他们总感觉说，而且去餐厅点餐，哎，我就希望能够多点点荤菜啊，多点点在家里啊比较少做的菜啊，不但觉得点蔬菜就有点亏哈。但事实现在就是我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啊，我们的孩子们真的偏食的特别多啊，尽管现在吃的东西琳琅满目，但是这些全蔬，我说的是全整颗的这种哈，蔬菜呀、水果呀啊，吃的比例是严重不足哈，大部分、绝大部分啊，所以呢，这个是我在这里特别想要引起大家重视，咱们一定要注重这个膳食纤维的这样一个摄入啊，我们平时一点点的积累啊，就可以预防啊我们更大的这种慢性疾病的隐患。好，那第五个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蛋白质脂肪哈与进餐的这样一个顺序啊，也是非常的重要啊，让我们来优化我们吃的每一餐啊。蛋白质和脂肪呢如何影响血糖？研究证实，蛋白质和脂肪都能独立的降低血糖反应，呈线性剂量依赖关系。吃的越多，在合理范围内呢，降糖效果越明显，而且蛋白质的效果大约是脂肪的3倍。机制在于哈，蛋白质和脂肪延缓胃排空，减缓碳水化合物和的这样一个吸收速度，从而平缓餐后血糖曲线。2025呢至2030年，美国膳食指南特别强调每餐优先摄入蛋白质，优质蛋白质来源包括肉类、鱼类、鸡蛋、乳制品、豆类和坚果。进餐顺序哈，最简单的控糖技巧，这是零成本、零副作用的控糖方法，2025年发表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上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进餐顺序的效果。正确顺序是先吃蔬菜，哎，我们说富含纤维，对不对？我们刚刚分享了，再吃蛋白质和健康脂肪，最后吃碳水化合物主食。为什么有效？哈，纤维先铺路，在肠道内形成网状结构，延缓后续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和吸收，蛋白质和脂肪进一步延缓胃排空，最后吃的主食及葡萄糖释放前，就是释放呢被前面两轮食物缓冲了，血糖上升呢自然更平缓。

0: 菜盘法啊，我们一直说2-1-1餐盘哈，一半是蔬菜，1/4蛋白质，1/4碳水化合物，这也是目前啊研究哈，我们说是最健康的，也是最科学的一个餐盘比例哈。作为我们普通人在家庭啊，我觉得是建议大家去执行的这样一个餐盘比例，也适合我们每一个年龄段啊都是使用的。那所以在这一方面哈，其实我们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慢慢纳入进来。就像我给我的孩子提供一些零食哈，那我一般会先把蔬菜、水果，这些snack 我先提供啊，然后再给他吃啊，有饼干或者其他蛋糕类的食品哈。所以我们有些时候餐后甜点，对吧？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啊。那我们一般有些人就会说，哎呀，我特别喜欢吃甜食，怎么办呀？那我说，每当你要吃甜食，吃一些相对没那么健康的食物的时候，请记住，我们先吃点健康的食物啊，特别是纤维丰富的啊，我们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还有呢优质的蛋白质啊，先来吃一点哈，然后我们再来吃一点咱们可能相对没那么健康一点的食物。当然这个是在我们不是说我推荐你们大家就一直来吃这个不健康的食物，那不是哈。我们还是二八原则啊，也是我一向跟大家分享的，20%啊可能吃的没那么健康，但我们一定要守住80%啊，让我们吃的要比较健康哈。那我们其他的这个辅助策略哈，醋与肉桂啊，醋呢，多项研究表明，餐时摄入醋有助于预防健康人群和血糖受损人群的餐后高血糖。一项纳入70名二型糖尿病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显示，每日分两次，共摄入20毫升苹果醋5%的乙酸哈，持续4周，对空腹和餐后血糖均有适度改善。建议餐前用1-2汤匙醋，苹果醋、米醋皆可，调整醋饮或拌入沙拉。还有肉桂哈，在这里我还想提醒一下如果我们肠胃哈，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不是很好的人，特别是肠道肠胃不是很好的人呢，那我就不会建议大家直接喝醋哈，可能会会不舒服，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大家也要引起注意哈，看看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如果肠胃不是很好，咱们先把肠胃调养好啊。肠胃是肯定能够调理好的，在这里呢，只要我们给对方法，给对原材料啊，让它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去休整啊。肠胃其实因为它的细胞更新的时间是非常快的，所以呢是比较容易来修复的哈。所以呢，这是给到有肠胃，如果目前在一个不舒适的这样一个听众朋友呢你们可以来先把自己的肠胃先修复好哈。好，肉桂。2025年呢，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的这样一个对照实验呢，也是首次证实哈，西兰肉桂提取物呢可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研究显示哈，肉桂提取物中的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糖血红蛋白呢均显著下降，伴随胰岛素抵抗减轻和贝塔细胞功能改善，P 呢小于0.05。建议每日在燕麦、酸奶或饮品中加入可以1/4到1/2茶匙的肉桂粉哈。那其实我的话呢，一般会喜欢放在哪里呢？就是早上我们打一杯比较非常好的营养奶昔哈，或者是蔬菜汁啊。那我们这时候加入一点肉桂粉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哈，仅供大家参考哈。那重要提醒哈，醋和肉桂是辅助手段，不能替代核心的饮食调整和药物治疗啊。如果我们一旦血糖已经发生异常，一定要及时就医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做到。但是我们可以去做我们的饮食调整哈，去帮助我们我们没有血糖高的朋友们，那咱们从今天开始重视每天做一点点小小的努力，让我们变成一种肌肉记忆一样，对吧？那我们比如说211餐盘搭配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真的它不会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累啊，或者是说执行起来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对吧？我们有意识的每天先放进嘴巴里的是蔬菜这个习惯其实一旦养成那我们真的对我们终身受益，对吧？包括对我们的家人都是非常好的。 那结合以上的所有科学原理，我给大家七条可操作的日常建议哈。第一，米饭提前煮，人常加热吃，选择直链淀粉含量高的米种，长粒米、印度香米，煮熟后呢，尽快人常40摄氏度，至少5到24小时，取出后加热一次即可食用，好，避免反复加热。啊，那当然我们这是帮助这些想要控制血糖的哈。第二个是选择 DGI 的全谷物，把白米饭换成糙米饭，把白面包换成全麦面包啊。第三，每餐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第四，每餐呢保证优质蛋白，正如新版膳食指南强调的，蛋白质应该出现在每一餐中啊。我们研究显示呢，每一餐均衡的摄入啊，这样一个比例的量的这样优质蛋白啊，对我们身体的构成还是我们整体的健康啊，都是最有益的。第五呢，每天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多吃蔬菜、全谷物、豆类。第六呢，警惕啊，我们这个隐形糖啊，比如说奶茶、果汁、调味酸奶、酱料啊，添加糖往往超出你的想象。那2025到2030年美国膳食指南建议每餐添加糖不超过10克哈，那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再进一步的去看一下我们每个年龄段的这样一个添加糖的这样一个量的比例哈。在这一点上哈，说实话，我觉得在美国生活，我发现只要是庆祝，只要是任何形式的节日啊，我发现好像大家都喜欢用，就是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哈，这个糖分这个占有的这个扮演的这个让我们好像变得更开心的这个角色非常的大啊，所以呢，这一点其实是让我们非常堪忧的，对吧？所以我们要有意识的去减少它的摄入，然后呢，当我们需要摄入这些的时候，谨记哈，我们需要多吃一点健康的蔬菜呀，这样我们去把这个膳食纤维啊，这些健康的优质的蛋白呀，来多摄入一点，好，然后呢，让我们对我们整体身体的这个影响呢，来降低一下哈。第七哈，辅助策略，锦上添花，餐前喝一小勺醋，或在餐食中撒一点肉桂粉啊，也是啊非常好的一个小策略啊。当然，像我刚才提到的，我喜欢餐前空腹，或者是睡前空腹喝一杯纤维啊，也是非常好的。节目呢不知不觉又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哈，我想给大家一些警示和预防的建议，三个必须正视的这样一个现实哈。现实一呢，糖尿病不再是别人的病，全球5.89亿患者，美国4010万患者，这些不是遥远的数据，他们代表的是我们的邻居、同事、朋友、家人。现实二，年轻化不是危言耸听，17岁确诊2型糖尿病，23岁确诊糖尿病前期，这些已经不再是新闻个案。近1/3的美国青少年已经处于糖尿病前期，正如2025到2030年美国膳食指南所警告的，由饮食驱动的慢性疾病正在威胁国家战备。现实三，超半数患者不知情，全球约2.52亿糖尿病患者未被诊断，很多人往往在出现视力模糊、足部溃烂、肾功能损伤等不可逆并发症时才去就医，等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太晚了。预防的5条黄金法则哈，法则一，定期筛查，不要等症状。25岁开始，建议每年至少检查一次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法则二，用餐盘法，规划每一餐半盘蔬菜、1/4蛋白质、1/4全谷物。法则三，应用冷藏米饭法和进餐顺序法，这两个方法零成本，有科学依据，人人可做。法则四，每天至少3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运动可以提高肌肉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法则五，保证7到8小时优质睡眠，管理压力。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从什么是血糖糖尿病的2种类型开始，到全球数据、美国数据、年轻化趋势，再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2型糖尿病的生成发病机理，最后到 抗性淀粉、人常米饭、升糖指数、膳食纤维到蛋白质、脂肪和进餐顺序的全面饮食调整策略，我们把血糖健康这个议题翻来覆去的聊透了。我想用2025至2030年美国膳食指南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这些指南让我们回归基础，美国家庭必须优先选择完整的营养密集的食物，蛋白质、肉制品、蔬菜、水果、健康脂肪和全谷物，并大幅减少高度加工食品。这就是我们让美国再次健康的方式。而我想对每一位听众说，你的血糖不是由你的基因决定的，而是由你每天的选择决定的。每一餐的选择，每一次是否起身活动的决定，每一个晚上是否按时睡觉的念头，这些看似微小的选择，日积月累决定了你的健康走向何方。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啊，我在这里指的是二型糖尿病哈，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逆转的，但前提是你要在它发生之前就开始行动。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感谢收听今天的《舌尖上的西雅图》，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NBC News Radio, I'm Rob Martier. President Trump is calling the arrests of 5 men suspected of planning a terror attack on a U.S. airbase in England fantastic news. Speaking to reporters in Chicago today, he said the group had been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and had been under investigation by British and U.S. authorities. A powerful nor'easter is slamming the East Coast, disrupting thousands of flights. Forecasters expect the storm's intensity to weaken, but coastal flooding is still likely today from Virginia to Massachusetts. Tens of thousands are experiencing power outages as winds gusting up to 70 miles an hour buffet the region. Wild wolves in California have killed or injured dozens of farm animals this year. According to the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Fish and Wildlife, out of 137 animal attacks investigated, nearly 70 were caused by wolves. Most attacks involved cows, but some alpacas, a horse, and sheep were also affected. Rob Martier, NBC News Radio.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正在为你播出的呢，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会在空中出现，和你约会，让我们在空中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一档情感类节目，爱情麻辣烫。啊，不知道大家这周时间过得怎么样哈？希望呢，这个身在异乡的朋友们，就是一定要保重身体，尤其是如果说你是一个人在这个异国他乡，一个人在美国，不论说你在哪个国家啊，只要是你听到了我的节目啊，我都是要送出这样的一份祝福和一份问候，希望在异国他乡啊，独自打拼的你呢，啊，都能够保重身体啊，身体还有这个心理哈，心理方面的这个舒适。其实呢，真的很多人在海外呢，这不单是要面对这个生活的压力，对吧？还有呢，就是要面对什么心理的压力。 有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一到海外我就非常非常的不适应，就是因为什么呢？太孤单了，这边太无聊了，好山好水好无聊啊，那个就是没有朋友，亲朋好友呢都在国内啊，都离得自己非常的远。那周边呢，你想要在海外呢认识朋友呢，挺不容易的。其实说不容易吧，也容易，就看你有没有去主动积极的去线下的去 social， 对。然后呢，愿不愿意去主动的去找一些活动啊，然后呢去主动的去跟人链接啊，去参加一些兴趣爱好小组啊活动什么的。但是大部分人呢其实真的还是比较胆怯的，有一部分原因是比如说初来乍到，对吧，人生地不熟，还有一部分原因呢是什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语言的问题，对吧，第三呢也可能是经济方面的考量，诶，各方面的因素呢导致说在海外真的是不容易交到这个亲近的朋友。对，说到这个亲近啊，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很不容易，就是你认识人很容易，但是人与人之间呢打开心扉是很难的。对，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认识到新朋友，那我祝贺你，但是呢同时你也要注意哈，一定要考量一下，就是诶，他跟你成为朋友有没有对你有所图啊，其实呢真的很多人都非常的清楚哈，这个老移民对新移民的有一些做法啊，一些行为呢真的是会让我们新移民会觉得说诶，非常的心寒，就觉得说啊，这些老移民为什么会主动积极的去靠近新移民呢，是不是有一些目的呢啊，所以很多人都说在网上大家也都有评论呐、有发文呐、都在说这边是华人欺负华人啊，所以呢其实呢我也有碰到一些这样的情况，那我想说是好人也有坏人也有，对吧，甚至有人跟我说，哎，你要人家觉得你有利用价值啊才跟你做朋友，你没有利用价值人家谁跟你做朋友，所以我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在异国他乡结识到那些并不是以利益为目的为链接来才跟你做朋友的这样的真心的朋友。好，那我绝对是你们的真心的朋友，虽然说我们现在暂时的在线上，但是呢一定会有机会我们在线下见面。这里呢是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要来聊一聊男女之间的情感的故事，男女的情感关系啊，不论是婚姻啊还是情侣啊这些关系，当然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聊友情和亲情啊，但是我们节目的主旋律经常和大家聊到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和案件的分享都是有关于男女之间的情感问题、情感故事、情感关系。好，那在这边呢也友情提醒，如果你今天是一不小心调到这个频率来收听到这档节目的话，那我也要提醒这些新粉新听友们，你正在收听的是爱情麻辣烫，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那如果你想要听往期的节目呢，或者说你在家，对吧，然后呢除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官方的就是车载的这个音频啊调频以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线上的就是我们的网站或者是搜 APP 来收听，官方的 APP 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好，爱情麻辣烫正在播出当中，希望呢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故事想要和 Estella Honey 分享，我也都非常的开心，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西雅图中文电台来给我留言。我的名字是 Estella Honey， E-S-T-E-L-A E-S-T-E-L-A， 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你。好，那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两个故事也是都是在发生在海外的 对，然后呢，都是跟华人有关系的真实的案例啊。那其实呢，我在节目当中啊，以往的节目当中是经常和大家分享华人在海外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很多呢，大部分都是有关于男女之间情感的。今天呢，要分享的这个第一个故事哈，我觉得是真的是，也是反映了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他到了海外以后呢，因为你的族裔的这个群体人数比较少，对，这个族裔呢比较小，所以呢，尤其是在这个择偶啊，择友的时候呢，你感觉你的选择并不多。啊，那如果说呢，你只想找你这个本族裔的，你会比较介意，你也从来也不想，去找其他族裔，或者说你因为语言的关系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的障碍，你不想或者不愿意啊，或者无法去跟其他族裔的人去结婚，那你就只能是在小范围啊你的这个族裔当中去选人。那我想呢，很多的这个我们的所有的华人朋友也一定会有同样的烦恼，那就是华人在这边的群体虽然说这些年越来越壮大，人数越来越多啊，随着这个又一波的这个移民潮，但是呢的确是相比于在东南亚，对吧，是就主要是在国内，对不对，在中国那个基数那个人数，那是没有办法比的哈。那在这么小的一个族裔的一个基数之下呢，你的可选的对象就非常的有限，这个时候啊就真的叫什么，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呢在不同的州啊，不同的城市，那他的这个未婚呢的男女比例呢也都是会有一些差异的。比如说很多人都知道说在美东的话啊，的确是好像感觉哈，那个当然也有数据的表明说，好像是男的未婚男士要比未婚的女士要少，对。但是在美西呢，在西岸呢，就是更多的是未婚的女性，对，未婚的女性呢要比未婚的男性多。当然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是讲华人的这个群体哈，好。那所以呢，今天的我们这个故事啊，就说的是什么呢？两个女人抢一个男人啊，你说这两个女的是她真的是找不着对象了吗？啊非得抢一个男人。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美国，而且呢是多年前发生的一个案件，是一个华裔的孕妇死在了沙漠，而且呀，非常的惨烈哈。她的子宫不翼而飞，被发现的时候呢，场面是异常的恐怖啊。那从这个表面的证据来看呢，像是什么呢？是这个种族的仇杀。但是呢，警方啊也有意外的发现，这竟然呢是一场扭曲阴暗的三角恋，而且呢这个真凶啊还逍遥法外，15年以后才落网。哎，这么难抓吗？还是警察不给力吗？还是说这个犯罪嫌疑人太厉害了，这个反侦查能力强吗？哎呀，一场两女侍一夫的这个三角恋大战背后到底是爱还是虐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故事，我们一起听一段音频哈。
9: 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1999年11月22日，加州旧金山的皮诺尔警局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28岁的华裔男性雷蒙德黄焦急地向警察求助，他的同居女友，也是他不到一岁儿子的妈妈爱丽丝辛不见了。雷蒙德告诉警察，前一天女友像往常一样驾驶着家里的丰田汽车去社区大学上课，之后就一直没有回家。两天之后就是感恩节，这是个本该阖家团聚的好日子，没人想听到这样的消息。 立案后，警方迅速展开了调查，他们询问了爱丽丝的父母和朋友，没有得到任何有关其行踪的消息。不过根据其中一个朋友说，爱丽丝非常爱自己的儿子，过几天就是他儿子一周岁的生日，他不可能错过，除非有什么意外发生。爱丽丝的父母非常担心，他们的女儿已经怀孕4个月了。警方在各个街区大面积张贴了爱丽丝的寻人启事，终于在11月24日收获到一条线索。11月21日，也就是爱丽丝失踪的当天，她曾去过家附近的一个购物中心的蛋糕店，给儿子订购了生日蛋糕。警方立刻赶到了购物中心，很快他们在停车场发现了爱丽丝的那辆丰田汽车，他们仔细检查了车内部，接着就调取了周围区域的监控录像，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警方推测爱丽丝凶多吉少，不排除被人绑架的可能，于是他们决定去找爱丽丝的男友雷蒙德，以了解更多的信息。警察按响了雷蒙德家的门铃，而接下来的一幕令人颇感意外，一个名叫杰西卡·唐的华裔女性出现在雷蒙德的公寓，并且与雷蒙德举止亲密。女朋友爱丽丝才刚刚失踪3天，她怎么就和别的女人在一起，还让对方住进了家里？面对警察表现出的疑惑，雷蒙德并没有掩饰，他坦率地讲出他们3人的关系。原来杰西卡是自己的另一个女友，爱丽丝是知情的。听到这儿，警方自然是一头雾水，便开始询问更多的细节。原来雷蒙德同时在和这两个女生交往，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爱丽丝金和杰西卡唐彼此也认识，并且认同这段三角恋关系，相处也算是融洽。更夸张的是，两个人都为雷蒙德生下了孩子，就在不久前，杰西卡和雷蒙德的女儿才刚刚出生。这一切听起来未免有些荒唐，可在雷蒙德的口中却是轻描淡写。两个女人都很爱他，三个人和平共处。爱丽丝失踪后，杰西卡便过来陪伴自己，还帮忙照顾爱丽丝的小儿子。可是警方还是很敏感的感觉，这事情可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他们在公寓四处查看，结果在车库发现了一袋装有爱丽丝衣物的垃圾袋，而卧室东的衣柜中，爱丽丝的衣服也全都不见了。对此，警方有理由相信雷蒙德向他们隐瞒了爱丽丝失踪的详情。于是，在场的蒂莫西·考维尔斯警官决定启用测谎仪，雷蒙德竟然答应了。可结果呢？雷蒙德并没有通过测谎仪的考验。警方清楚，测谎仪仅仅是一个辅助工具，它不足以对雷蒙德实施拘捕，他们需要的是切实证据。时间转眼来到2000年1月24日的早上，在内华达州里诺东部一片尘土飞扬的沙漠中，两名采矿工人正在进行日常巡查。走到沙漠边缘时，他们不禁发出了一声惊奇，一具残缺不全的物体出现在他们眼前，一半露在外面，一半被埋在沙子里。两人定睛一看，这似乎像是一具人体。两名矿工吓得不轻，迅速报警。警方闻讯赶来，立即对现场展开调查取证。由于沙漠环境恶劣，尸体早已高度腐烂，虽然仍能辨别出这是一名女性，但已经完全看不出其面容容貌。死者头部不见头皮，全身损坏严重，她的右侧乳房和大部分腹部包括子宫、膀胱等全都不见了。如果这是人为造成的，那凶手简直丧心病狂。不过尸体也有着明显被动物撕扯抓咬的痕迹，女尸的双腿分开着，脚的方向正对着一个洞，经过调查发现这是一处欢洞。由此分析，这些缺失的人体部分疑似就是被这些动物吃掉的。但这显然并不是一起动物伤人案，因为警方还在女性身体上发现了多处枪伤，并很快在附近的地面上找到了散落的弹壳，也就是说死者是被人枪杀的，而这里应该就是案发的第一现场。在取证的过程中，警方还在尸体附近的泥土、翻窝、死者的衣服口袋里找到了一些类似游戏币的纸币，上面有写着 NOW 和 ZOG 的字样，这其中有什么含义，调查人员并不能在当下做出判断。当务之急，这名女性死者究竟是谁，警方必须马上去核实她的身份。
1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2: 西雅图长青学院， 汇聚优质师资，拍摄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8: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茉莉主播 Estella Honey。亲爱的西雅宝贝们，向我所有的老粉啊，我们的老听友们问好。西西宝贝就是我们的女听友，哈哈宝贝呢就是我们的男听友。那如果说今天呢你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啊，第一次不小心调到了这个频率，那也非常的开心啊，我们有缘呢可以相识在我们的空中。那我们节目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为大家播出啊，记得我们的节目的名字是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下载 APP 来收听啊，官方的 APP 还有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呢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如果说大家想要听往期的这个精彩的节目啊，那可以呢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去收听啊，请大家来继续支持西雅图中文电台，继续支持 Estella Honey， 支持我们的爱情麻辣烫。那我每周啊真的是有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就是可以做节目和大家在空中约会，让我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希望呢大家在听节目，听哈尼在分享一些真实的情感故事，真实的跟情感跟婚姻啊有关系的案例的时候呢，大家在看听别人的故事的时候，也可以长自己的见识，然后呢也可以汲取一些教训和收获一些经验哈。如果说自己遇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遇到类似这样的人，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对吧？首先呢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就是如果说这个人你觉得说他对你不好，然后呢你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这个人你感到不快乐，而且呢是更多的负能量带给你的话，那我觉得你真的是要考虑要远离这样的人，远离负能量，对吧？那当然了，就是我刚才也说了，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一个案件啊，是有关于在海外的，也在美国的旧金山这样的一个两女是一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真的非常的狗血。就是其实我觉得爱情真的是唯一的，对吧？必须得忠贞，必须得专一。你竟然可以去跟别人去分享你的恋人啊，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那我想说，其实有很多女生她是非常的被动的，她就是因为爱这个人，她离不开这个人。那当然也有可能在经济方面会很依赖这个男人，所以说她明明知道说这个男人是很花心的，而且明目张胆的去有其他的这样的伴侣，她呢也都无法的反驳，然后呢只能去顺从啊。其实我们在国内呢，在中国也是有看到这样的案例，但是大部分呢是发生在这种小县城，可能有些村子里哈，会有这种非常愚昧的这种现象。比如说这个有什么亲姐妹啊，共同拥有一个老公啊，当然了，也有一些是可能还没有进入到婚姻当中，就是情侣的关系也是两女跟一男，甚至是为对方生下了孩子，也都没有一个夫妻的一个婚姻的一个名分。对，所以我就觉得女生啊，你不管说在精神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要学会去独立，尤其是在精神上啊，就是如果说这个人他没有办法去专一的对待你，对你们的感情没有责任啊，那我觉得 就赶紧远离吧，对吧？因为就是这种混乱的关系，我觉得不单是说给你带来这种心理上的伤害，精神上的压力打压，更重要的是可能它会引起一系列的非常恐怖的反应。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案例，对吧？刚才大家呢也听到了第一段的这个音频，关于华裔的孕妇啊，是死在了沙漠。更可怕的是呢，她的子宫啊、乳房啊、身上的有一些部位都消失了，不翼而飞。那警察呢是发现了，在她的这个残破不堪的尸体附近呢是有这个獾洞的啊，就是一种沙漠上的动物。那分析呢应该是被动物给吃了一部分的这个身体。真的是非常的恐怖哈，能够想象到那个画面，就是不单人是死了，然后呢还没有全尸。可是呢这个孕妇，华裔的孕妇啊，她不是死于这个动物的攻击，她是死于枪杀。对，因为现场呢是发现了这个弹壳，而且不只是一枪，太阳穴，对，还有其他的部位，你想想多残忍。不单是开枪杀了这个孕妇，而且呢还泼了硫酸在她的脸上，你说是多大的仇恨啊，会做出这么残忍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这样的一个犯罪。哎呀，所以我们继续来听这个故事吧。
9: 只要能从这里顺利毕业，那等待她的必定是美好前程。可是爱丽丝的父母不会想到，一场校园恋爱会将女儿的命运彻底改变。大一的时候，爱丽丝和一个名叫汤姆的男孩恋爱了。和所有的校园情侣一样，他们干什么都在一起，两个人都非常爱玩，个性很合拍。一次，汤姆带着爱丽丝参加了一场派对，期间一张华人面孔惹起了爱丽丝的注意。这个男生就是时年26岁的雷蒙德·黄，他是一家公司的科技顾问。雷蒙德是小的时候跟着父母从香港移民过来的，相似的移民经历让两个人自然而然的有很多共同话题，而雷蒙德成功的商业人士形象又让刚刚上大学不久的爱丽丝着迷。很快，爱丽丝便和汤姆分手，与雷蒙德展开了一段充满激情的恋爱。可是他们才刚刚交往没有几个月，爱丽丝就意外怀孕了。不得不说，这突如其来的变化阻碍了他们热恋的脚步。爱丽丝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是成为一个母亲，还是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考虑再三后，爱丽丝选择了前者。也许是出于对雷蒙德的爱，也许是不忍心扼杀一个小生命，爱丽丝坚定地要把孩子生下来，并从大学里退学了。爱丽丝的父母当然会对女儿放弃学业感到惋惜，但毕竟做母亲也是人生中的大事儿，他们还是把祝福给了爱丽丝。爱丽丝开始了和雷蒙德的同居生活，孩子出生后，爱丽丝真的成为了一位好母亲。她白天带孩子，晚上读夜校，日子过得充实且快乐。雷蒙德也非常努力上进，他为这个小家庭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证，甚至还购入了多套房产。这一切看上去似乎完美，不禁让人费解，雷蒙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三角恋爱，而爱丽丝又怎么会欣然接受的呢？警方调取了爱丽丝的邮箱，事情的真相一点点清晰起来。爱丽丝和杰西卡的确彼此认识，但并不像雷蒙德所说，两人相处融洽。相反，可以说他们是彼此憎恨的仇人。他们在往来邮件中互相攻击谩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才是雷蒙德最爱的女人。另外，从爱丽丝写给雷蒙德的一封邮件中可以推测，在爱丽丝怀孕期间，雷蒙德出轨了前女友杰西卡。爱丽丝在言语中透露出希望男友改过自新，和她一起好好抚养即将出生的孩子。可事实并没有按照她设想的那样，警方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爱丽丝申请了一份200万美元份额的人寿保险，而雷蒙德正是保单的受益人。感情有纠葛还牵扯到金钱，雷蒙德的嫌疑更大了。当爱丽丝尸体被发现后，警方便在第一时间再次来到雷蒙德的住所。可彼时，雷蒙德已经和杰西卡一同离境前往加拿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警方申请了搜查令，打开了雷蒙德家的大门。首先，他们注意到一些细节， 搜查人员在这所房子里几乎看不到有爱丽丝生活的痕迹，取而代之的全都是杰西卡的物品。显然杰西卡已经成为了这个家的新女主人。接着他们带走了雷蒙德的私人电脑，从中获得很多惊人的发现。技术人员恢复了被删除的电脑数据，其中包含数千小时的鼻烟胶卷电影。这种电影专门记录真实的杀人过程，绝大多数都是女性如何被害、被虐、被侵犯，可以说变态至极。而警方的另一重要发现便是雷蒙德和杰西卡的一通通信邮件。雷蒙德告诉杰西卡不用再对爱丽丝进行骚扰和威胁，因为他会寻找处理掉爱丽丝的机会。他告诉杰西卡要有耐心等待。事到这里，警方基本已经确认雷蒙德的作案可能性。可就在这个时候，旧金山的新闻媒体却突然收到一封来自亚利安兄弟会的邮件，他们自称要为爱丽丝的谋杀负责任。众所周知，亚利安兄弟会是美国有名的犯罪集团，他们奉行的就是白人至上主义。面对这样的挑衅，警方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大为震惊，但马上他们就意识到其中的不对劲，于是他们便开始追踪这封邮件的来源。经过技术手段分析，警方查到了发送邮件的 IP 地址是加拿大卡尔加里的一间网吧，而卡尔加里正是雷蒙德和杰西卡在加拿大入境所在地。天下哪会有这么多的情况，警方迅速联系当地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结果不出所料，雷蒙德的确在那间网吧出现过。可惜这并不能成为雷蒙德杀人的证据。又过了一段时间，雷蒙德和杰西卡返回美国，警方在第一时间将雷蒙德带回。原来他们两人刚刚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完成注册结婚，归来心情甚好。面对询问，雷蒙德矢口否认杀害爱丽丝，而对于那封忌讳杀人的邮件，雷蒙德则解释说自己是为了安抚杰西卡的情绪。雷蒙德的态度让警方感到气愤，但更让警方无奈的是，所有这些微小的间接证据都无法拼凑出雷蒙德的完整犯罪事实。何时才能找到对案件侦破起决定性的人证物证呢？几经搜查取证，警方已曾经在雷蒙德的电脑中发现了涉及儿童的非法视频。2002年，终于以拥有这些儿童情色制品罪对其进行指控。对此，雷蒙德并无异议，并被判以2年刑期的处罚。出狱后，雷蒙德继续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而爱丽丝的谋杀案仍旧没有新的进展。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就到了2009年。雷蒙德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再次被捕了，原因是他忘记依照美国的法律，作为拥有性犯罪前科的人员，每年必须到相关部门进行登记。即便如此，雷蒙德也没有为他藐视法律的态度表示歉意，他交纳了10万美元的保释金后就被释放了。紧接着他为了躲避风头逃回了中国，一待就是3年半。在此期间，警方一直没有查到有关雷蒙德的任何消息，他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般。就在专案组都认为此案将定性为悬案被搁置时，案件却突然有了转机。这个还要感谢雷蒙德自己的疏忽。2011年12月19日，当年爱丽丝新谋杀案的主负责人来自皮诺尔警局的蒂莫西警官接到了联邦调查局 FBI 打来的电话，说雷蒙德因为持假护照入境被他们拘留在旧金山国际机场了。听到消息后，蒂莫西警官几乎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告诉 FBI 的人他马上就到。原来雷蒙德这次回美国是为了探望生病的父亲，因为知道自己的身份没办法顺利入境，于是他策划着以国际双重间谍的身份返回美国。他联系了中央情报局和在北京的联邦调查局，没想到却被对方识破了他的狡猾，于是在通关时将其扣下。蒂莫西警官既兴奋又紧张，他知道这是他们逮捕雷蒙德的大好机会，可如果保释前再找不到证据的话，还是只能看着他继续逍遥法外。此时留给警察的时间不多了，他们还能不能抓住这次机会逮捕他呢？警方迅速展开调查，蒂莫西警官偷偷找到了当年案件至关重要的人物杰西卡·唐。蒂莫西警官说，这是他警察生涯中最有挑战性的一次询问，因为此时距爱丽丝被杀已经过去了将近12年，警方该如何让杰西卡开口讲出真相呢？在询问初期，杰西卡虽然已经表现出了紧张，但仍然闭口不言，似乎知道警方并没有掌握关键性证据，并且他告诉警方他早就和雷蒙德分手了，不想管他的事儿。但是几天下来，警方连续登门，借此对他展开心理攻势，并让他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他是唯一知道当年真相的人，雷蒙德也一定会找机会来给他做掉灭口。 现在唯有和警方合作，或许才能保他不死。听到这儿，杰西卡绷不住了，她终于决定将自己知道的真相全部说出来。回忆起那一天，杰西卡身体依旧发抖，她向警方讲述了那趟可怕的沙漠之旅。1999年11月21日，雷蒙德开车载着杰西卡和爱丽丝来到内华达州的丘吉尔县的沙漠中心。雷蒙德制定的计划是让爱丽丝知道他们带杰西卡来是准备在沙漠中杀掉。真实的计划则是要相信的是爱丽丝。杰西卡说他坐在后排，一路上雷蒙德和爱丽丝都在争吵。快到目的地的时候，雷蒙德把车开到了远离公路和公园的一个偏僻地方。雷蒙德告诉杰西卡待在车里，他和爱丽丝走下去继续争吵。几分钟后，车外枪响，杰西卡看到爱丽丝下去，雷蒙德逼迫着杰西卡下车，把枪塞到他手里，并对着他说：“你也要动手。”杰西卡知道自己必须要照做，否则雷蒙德不会饶了他。于是他把头转过去，颤抖着开了一发。之后，雷蒙德叫杰西卡先上车，自己则留在车外，实现了他那些变态的幻想，残忍地分解了爱丽丝的身体。最后，他把事先准备好的写有白人至上主义首字母缩写的游戏币撒在了尸体周围，希望能够以此迷惑警方的侦破，让自己摆脱追捕。有了杰西卡的证词，警方立刻以谋杀罪对雷蒙德实施逮捕。在调查中，警方还得知，当年在开车前往沙漠的途中，雷蒙德曾在一处休息站做过短暂的停留，而后期警方也找到了目击证人。2015年5月27日，案发后15年，法院终于开庭审理了此案。最终陪审团判定雷蒙德犯有一级谋杀罪，判处50年至终身监禁。而杰西卡唐也承认自己是同谋，但鉴于他有一些非常严重的心脏问题，他被判处5年重罪缓刑。爱丽丝被害15年后，终于迎来了这场正义的审判。2018年，雷蒙德曾对之前的审判提出上诉，但被法院驳回了。他的余生都将在监狱里度过，不会再有机会伤害其他女性了。最后，让我们再来看回起这个案件。负责审理此案的当地检察官玛丽·诺克斯曾感慨道：21岁的爱丽丝是个温暖有爱的母亲，也是对父母怀有感恩之心的女儿。她本该拥有一段不可思议的人生，但我们在同情死者之余，是否也该反思我们该如何对待爱情？这几年我们经常会听到恋爱脑这个词，它指的就是在恋爱中那些失去理性与自我、不顾一切的人。试想19岁时的爱丽丝，如果她没有因为爱情放弃了在美国顶尖大学读书的机会，她会不会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呢？如果她在得知男友出轨的时候选择离开，她是不是就永远不会走进巴别沙漠呢？爱情是美好的，但我们仍需要保持一分清醒，不要在虚幻的梦中沉沦。
8: OK， 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我们的定点广告要到了哈。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一档呢在空中和你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节目，正在为你播出当中。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第一个的这个音频的案例，就是有关于说华裔，一位华裔的女子，非常年轻的华裔女子，而且怀着孩子啊，有身孕。但是呢，不幸的是被他这个非常残忍的甚至很变态的孩子他爸给枪杀了，甚至呢是裸死在沙漠当中。好，那我们定点广告啊之后继续来我们的节目，之后还会和大家分享另一个故事。好，那我们广告之后再聊了。
14: 您知道吗？华盛顿州长期护理保障 Well Cares Fund 已经开放申请，凡是符合缴费要求，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身体需要照料的天数至少达到90天的居民，均可以申请长期护理福利。Well Cares 的福利可用于居家护理、机构护理、房屋改造、送餐上门、辅助设备等多种服务。如您需要了解申请资格或需要中文协助，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Well Cares 社区协助热线206-619-8698，或者访问 wallcaresfund.wa.gov/apply 了解详情。 Wall Cares 为未来的长期护理多一份保障。
1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感谢大家呢回来持续的来继续收听节目。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再次的来提醒一下哈，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啊 Chinese Radio Seattle。 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哈，或者是下载官方的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一档呢在空中和你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节目。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觉得情感这个事情啊，真的是它也是一门科学啊，也是需要学习的。谈恋爱如何处理好两性的关系，这个呢都是需要学习的，都是有技巧可言的哈。啊，那当然了，就是说学习的同时呢要活学活用。喜欢听我们节目了解我们节目的宝贝们呢应该知道，那哈尼呢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些真实的发生在现实社会当中的真实的案例，真实的故事。啊，那今天呢依然是和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华人啊在海外的故事。刚才第一个故事呢是发生在这个旧金山的一位华人女性，非常的可惜哈。在18-19岁的年纪，就是说还在刚上大学这么年轻的一个年纪呢，就遇到了一个所谓的真命天子。他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跟一个白人谈恋爱，后来呢又遇见了一个华裔啊，那个也是从国内来的。那他觉得他们这个移民的这个家庭的背景呢是非常的相似，所以呢就很快的他就跟前任就分手了，分手以后跟这个华裔在一起。但是呢没想到这个恋爱归恋爱，对吧，我觉得是可以的，没想到呢怎么的就是意外怀孕了。哎呀，我觉得女生真的是这样子，就是说很容易就会出现这种意外怀孕的一个状况。那遇到这种状况呢，女生就非常非常容易的心软，因为天生的这个母性啊就是不允许她去伤害孩子，对吧，怀孕了啊这是一个小生命啊，是吧。所以说很多女孩就是因为发生了关系因为怀孕了，然后呢就不得不跟对方去绑定去锁死。我前些天还看到一个关于日本的一位女星，她也是在很年轻的时候跟一个男的呢结婚了。那这个男的真的其貌不扬，这个女的就是女星呢就是美若天仙，两个人在外形上呢反差就非常大。那她的故事呢也是相当的奇葩，是什么呢，是这个男的强行把她给上了，强行发生关系，最后她不得不和他结婚了但是呢这个男的并没有怜惜被他伤害的这样的一个这么美丽这么优秀的一个妻子，反而对他几十年的家暴，最后呢这个女主是忍无可忍就提出了离异。那最后呢故事呢还是比较完美的，她后来呢就是再度的进入到这个演艺圈。那因为呢对自我没有放弃哈，保养的还是非常好，就被大家认为是这个不老的仙女， 60几岁了，看起来保养的像30-40岁哦，那已经非常厉害了。而且呢，后面还嫁给了一个比她小很多岁的一个有钱人，对，所以就是很多女生是这样的，是后知后觉，是非常晚熟的人，嗯，真的是很容易，是你跟一个男人发生关系，你就很容易就是说沦陷到这种关系当中，很容易就是看不清啊，对方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你。尤其是有一些人，他的心理上呢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被 PUA。我相信这个男的还不单是说强迫这个女性和他发生了关系，应该是在 PUA 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厉害。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你跟这个人会不会获得幸福？这个人作为孩子的父亲，作为你的丈夫，作为家庭的成员，作为你未来的这个人生伴侣，他有没有这个条件？是否适合你？有没有这份责任感？我觉得应该是多方面的考量。话说回来啊，再继续讲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女生呢，真的很可惜。尤其是很多女性是在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谈恋爱了，那个时候其实她的一个世界观，对吧，一个恋爱观还并没有非常的成熟，并没有完全的形成，她真的是见过太少的世面，没有见过多少人也还没有看过世界，所以呢她很容易就被当下的好像这种所谓的成熟的男性所吸引啊，当时遇到的这个华人男性呢，遇到他这个男朋友，他男朋友那个时候是已经工作了，而且呢是26岁，就比他大了7岁啊，肯定就会觉得说哇，好像这个工作方面很优秀啊，然后呢又是华裔呀，我们没有语言障碍啊，就更容易沟通交流啊，好像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合适的选择，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男的非常的渣，跟他在一起，而且他怀孕了，没想到呢，这个男主啊，还跟他的前女友啊，搞得不清不楚的关系，最后呢，还是就是这个女主呢，把他给拉回来了，希望说他能够跟他结婚，然后呢，好好的去养这个孩子，生完这个第一个孩子是1岁嘛，那之后呢，他又跟另外一个女的牵扯不清楚关系，甚至这个女的还为他生了一个孩子，那当然这个男的就是说还买了好几套房子啊，看来这个经济条件还是可以，赚钱的能力还是有的，但是渣也是真的渣，对吧，因为这个警察呢后来是在他的这个电脑当中还发现了一些关于这个未成年的小孩的这方面的这个性的资料所以他是后来他没有很快的是因为就是他这个杀妻子的事情那个进监狱的，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证据嘛，反而是因为就是他去看这些未成年的这个性视频，儿童的性视频被关进了监狱。那当然了，就是后面呢他其实也做了一些事情，他以为把警察是傻瓜吗？因为他当时在制造这个伪证的时候，在现场制造的证据就是想要让法官让警察会觉得说这是因为这个种族歧视是因为这样的就是、说是种族歧视的这样的一些组织杀了他的老婆他想这个撇清跟他之间的关系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十几年过后，他后来跟他结婚的那个女的，而且这个女的跟着他一起把他的这个女主给杀了，所以是他们后来也分手了，分手以后那这个女的也是要求这个自保的，这个法官这个警察还是非常厉害的，就用了这一招说，如果你是唯一知道他杀人的这个知情者的话，说不定你也可能会灭口。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再次来提醒我们节目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同样呢欢迎我们的新朋友，那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继续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哈，那这个故事呢也是关于这个华裔的女性也发生了这样的惨案。她呢是一位华裔的女设计师嫁给了澳洲的知名大学讲师，看似是非常圆满幸福的跨国婚姻哈，人人称羡的模范夫妻，但是没有想到在一个夜晚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2022年，对。这个女设计师啊，她已经有孩子了，跟她丈夫呢是已经有小孩了。

0: 但是呢，在这个家里，在幼小的孩子的面前，上演了惊人恐惧的一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故事的过程解说。
1: 评理的人叫亚当·布里，今年40岁，拥有哲学博士学位，他在澳大利亚迪肯地区担任传播学高级讲师。回想一下我们的中学时代，如果有这样一位风趣幽默的老师，又会用数字多媒体手段加入到教学中，你是不是也会选择上他的课呢？课程因生动有趣而在该所地区里很受欢迎。澳大利亚的迪肯地区世界排名前1%，全澳排名第9，连续10年学生满意度为州第一，以澳大利亚第二任总理比尔·佛德·迪肯的名字来命名。是一所由联邦政府投资承办的公立大学。作为一所享有盛誉的综合类高等学府，迪肯大学官网显示，他们的追求不仅仅是提供给学生一个合格的澳大利亚学位，而是更重视给学生一段无论在教育方面还是在个人经历方面都意义重大的生活。然而到2022年，学校到底有没有给学生们意义重大的生活，我们不知道，但是重大的惊吓正在有了。因为学校方面做梦都想不到，正是这位任教多年的高级讲师亚当布朗亲手发表的这个机制。可能该校建校43年以来，让学生要求退课就只想转学。因为布里是迪肯大学几门课程的项目主席，其中许多课程非常依赖他制作的视频。每学期他教的课程，学生总数达500人，并担任着学校的课程博客的主持人。那学生说，布林老师看起来像一个很好的老师，都喜欢讲相关语言教材，我们喜欢他。所以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特别是他总是说与他的家人并支持人权。现在看他被指控的罪名，让我们感到很过瘾。还有同学说，因为你又被指控杀害了一名女子，被等等，让我感到恶心。你了解这个人、这个人，并从这个人身上学到很多知识，这真的是会让人感到内心的巨大冲击。那么，就是这个夫妻到底是有多大的仇恨，导致吵架的那家，这个就要从亚当布朗和他的华丽妻子结合说起。我妻子名叫冯彤，今年35岁，出生在中国四川，出乎意料的学习成绩，后赴澳洲留学，并入读幼儿园大学。毕业后进入当地富国居家用品零售企业直销工作，之后进入著名的企业 Simplex 担任设计师。该公司官网显示，这是亚当布朗领先和最大的制造商，中国生产家居墙上支柱和地面地板等。在这里担任产品设计师，同时他还是一名摄影爱好者，经常和丈夫带着孩子一起去旅行。两人是怎么相识的？在网上并没有找到相关信息，但是他们是于2017年在中国结为夫妻。从照片上看，两人的婚礼现场的温馨而美好，相互相敬相也是真情很满。两人目前有2个孩子，一家人生活在墨尔本的本特伦伊登市。从两个人的职业来看，一个是大学讲师，一个是民企设计师，都有着稳定的工作，所以这个小家庭在经济上并没有太多的负担。我妻子陈晨是当地社区的模范夫妻，经常在网上秀恩爱，两人跨越国界的爱情令不少亲朋好友称羡。在平日的生活里，这家人看起来就是一个幸福美满的普通家庭。在邻居口中，亚当布朗也是一个很好很正常的人。而庞德也是一位懂我的邻居，他会不辞辛苦地帮助别人。因为布朗的工作就是专门研究数字文化和社交媒体演变的，所以他经常利用社交媒体与学生进行互动，为他们提供数字时代沟通的真实世界体验。布朗的妻子和孩子也常常出现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他甚至还会拍摄并制作一家人日常活动等视频，并将这些内容融入自己的课程中。从网上分享的内容看，这个夫妇的感情特别好。2021年的三八妇女节，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篇帖子，特意向自己的妻子致敬。他写道：“在国际妇女节之际，特别向这位坚强、有创意和搞笑的女性喊话。这当让我有幸每天都在她的身边，让我欢笑，让我保持理性，并且总是确保我准时完成所有的事情。”
2: 2022年4月30日星期六晚上10:15左右。一警局服务人员接到墨尔本东北部帕特里克大道的一通报警电话，称其邻居男主人在家中对其妻子行凶。当警方抵达现场后，救援人员发现这家的女主人35岁的华裔妻子程晨已经被利器刺伤，倒在后院的血泊之中。现场急救人员对伤势严重的程晨进行了救治，但终因情况危急不 幸当场离世。警方逮捕了站在一旁的布里，并将其带回警局询问。他说是出于自卫，意外杀死了妻子。然而他的这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因为他和妻子成前发生争执的整个现场惊动了周围的邻居们，有多位邻居向警方讲述了他们亲耳听到的案发经过。他听到了成前从声嘶力竭的呼救到尝试离开家，并让邻居们快报警，直到最终他再也没有了生命。这一切都因被丈夫那紧紧锁死的大门所隔绝开了，所以邻居们无法在第一时间冲进去救助。最后邻居口中还原了案发当晚的细节以及成全生前最后的时刻。案发时这对夫妇似乎发生了争执，邻居们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尖叫声，其中一个人称自己起初还误以为是动物在夜里的尖叫，另一位女邻居称当晚十点左右住在听到用家传来尖叫声后立刻赶了过去。他说当时听到尖叫声就知道有人遇险了，于是他马上从另一名听到尖叫声的邻居一同来到布里家门口使劲敲门，但是门并不敢开。随着门他们听见成全一直在尖叫救命救命，对不起他想杀了我。那种恐惧的求救声越来越清晰，大家意识到情况可能比他们想象中的糟糕。成全在里面正在大叫，他非常努力的想要从前门逃走，但是被锁上了，直到他试图从房子的后门突破。他在后门跑到后花园，不停地说救命，而在接下来的一瞬间，整个世界就像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房屋的前后门紧闭，大家都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最终一名勇敢的邻居撞开后门冲了进去，只见成全躺在后门附近，红色浸染了全身，情况十分危急，邻居们赶紧报了警。在这个过程中，另一位邻居抱起了案发时家中还在蹒跚学步的孩子，把他带到了一个附近的安全地点。医护人员随后抵达案发现场，在布朗的注视下，一位邻居和医护人员试图挽救他的生命，没能成功，成全被宣布当场死亡。
0: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听完整的这个音频了。我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哈，那就是，他的这个澳洲的教授啊，这个丈夫为什么要杀他的这个华裔的妻子呢？啊，说是两个人在孩子的教育照顾方面呢是产生了这个分歧。其实妻子还是比较有事业心的，她希望孩子稍微大一点的然后她能够出去工作，但是她老公呢是不愿意的。那两个人呢经常为此而发生争执，那最后呢甚至是考虑到要离婚，所以说在这个夫妻在孩子的这个抚养权上呢就产生了分歧，最后呢就发生了这样的惨案。好的，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也到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在下周天的晚上大家能够继续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 Estella Honey 依然会送上 Good Night Kiss， Good Night 晚安。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星星有情 AM 一一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依度系你嘅信息中心，依度系你嘅心灵港湾，亦系你嘅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九点至十二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2: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今晚来收听今日嘅粤语歌曲频道，我是主持 Kimmy。今晚我会带嚟唔同风格嘅歌曲俾大家嚟听，希望大家会中意。咁今晚第一首歌想同大家分享系杨祖儿嘅新歌，呢首歌叫做《阳光普照》。

阳光普照，一直都喺度。我哋啱啱听嘅歌系香港歌手杨祖儿嘅新歌《阳光普照 Bright Nights》。呢首歌系佢今个月推出嘅。嚟紧呢首歌都系一首新歌，系 Gigi 梁咏琪嘅歌《温柔的存在》。呢首歌系有比较有旅程感觉嘅歌。

梁咏琪嘅新歌真系好好听啊！佢11月会喺香港开演唱会，系一首系刘浩伦 Wilfred 嘅歌《绽放》。今次呢首歌系佢加入新唱片公司后推出嘅新单曲，系佢生日嗰日发布，今年8月13号。咁我哋而家就一齐嚟听刘浩伦嘅

跟住呢首歌系 Mary 圣愿陈作贤 Ian 嘅歌《无垢 Satellite》。佢今年6月推出呢首歌，咁我哋一齐嚟听佢呢首歌啦。

0: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卖旗舰 R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兰波，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犀利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1: 您知道吗？华盛顿州长期护理保障 Well Cares Fund 已经开放申请，凡是符合缴费要求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身体需要照料的天数至少达到90天的居民，均可以申请长期护理福利。 Well Cares 的福利可用于居家护理、机构护理、房屋改造、送餐上门、辅助设备等多种服务。如您需要了解申请资格或需要中文协助，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Wall Cares 社区协助热线206-619-8698，或者访问 wallcaresfund.wa.gov/apply 了解详情。 Wall Cares 为未来的长期护理多一份保障。
2: 我们刚刚听完 Satellite， 来的这首歌是电影《再见 UFO》 的主题曲，是黄淑曼 Fiona Wong 的歌《华府一号》。这首歌的故事很令人感动，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歌的故事。

0: 所有最使人念挂，
1: 我哋人，我哋系华富一号。
2: 喺1985年嘅冬天，我哋一齐天台上边见到 UFO。
3: 大家听完嗰首歌有咩感受呢？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睇嘅电影《再见 UFO》。
4: 第一首歌是香港创作歌手陈俊轩 Bernard Chan 的歌《时间不等我》。Bernard 不单止是香港创作歌手，他一直都是一个大提琴手。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听 Bernard 的《时间不等我》。

啱啱听完嗰首就系 Bernard 嘅《时间不等我》，跟住呢首系陈雷 Panther Chan 嘅歌《完整的我》The Complete Me。佢通过呢首歌想表达要先爱自己。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听完这首歌的旋律觉得比较舒服，大家可以慢慢听，是他想表达的感觉。是一首歌，是香港乐队 Rubber Band 的我永远记得。这首歌的主题就是回忆和记住一个人，就算时间一路过去，有些人有些经历始终都会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好了，那我一起来听 Rubber Band 乐队的歌《我永远记得》。

杨祖儿等等等等呢首歌是今个月八月推出的，希望大家喜欢呢首歌。下一首歌是郑秀文 Sammy 的歌《顽石与地球》（Meteoroid and Earth）。呢首歌用顽石同地球做比喻，讲两个人之间一啲好美妙嘅缘分同距离。呢首歌嘅歌词好有意义，好有感情。咁我哋一齐嚟听郑秀文《顽石与地球》。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西雅图警察局长的遴选需要您的参与，西雅图新任警察局长将影响警察局的文化和西雅图公共安全的未来，并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西雅图市长办公室将联合西雅图社区组织举办3场意见听取会。

听完黎演嗰首歌觉得好感动，因为佢嗰首歌讲成长之后我哋要面对好多离别，就算再唔舍得，以后都要学习接受同告别，因为每一刻都好珍贵。嚟緊呢首歌係严明熙 Gigi 嘅歌《颜色》 Colors in the Air， 呢首歌就比较有活力同色彩感，讲緊係搵返自己原本嘅色彩，同埋勇敢做返真正嘅自己。

严明熙这首歌原色很有活力。今晚最后一首歌是林家谦 Terence 的歌《怪我自敢做好人》 Monologue。 那我们听这个歌之前，想跟大家说多谢今晚来收听今天的粤语歌曲碰到，希望无论在哪里收听都会喜欢我今晚带来的歌单。那下次见啦，祝大家晚上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跟我学粤语》，我是阿飞。上个礼拜我们同大家学了这一首学生歌的一句歌词，上个礼拜我跟大家一起学了这首学生歌里面的一句歌词，这句歌词就是最被肥佬咗，这句歌词就是最被肥佬咗，意思是最怕是考砸了。今晚我们跟住落嚟学下面的歌词，今晚我们接着学下面的歌词。这句歌词是没阴功了，没阴功了，在字面上是无阴功了，没就是无，没有的无，阴是阴天的阴，功是成功的功，最后一个落是象声词。那么某阴功落在粤语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老一辈的粤语人经常会用到某阴功了，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少用这样的老式粤语了。某阴功相当于普通话的造孽、可怜、可惜、凄凉这些负面的意思。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的年轻人非常非常少用某阴功或者是阴功这个说法。既然说到某阴功，我刚才也提到了阴功，那么某我们知道在粤语里是没有或者是否定的意思，阴功就是凄凉、可怜、造孽这些意思。那么某就是没有，这么看来在普通话相对应的这些字面的意思呢，应该是没有凄凉或者是不凄凉、不造孽、不可怜了。咱们再来看看这句歌词的上文，上文说的是学生歌好温功课，就是学生们要多多复习功课，咪净系挂住踢波， 不要老记着要去打球。最怕肥佬咗，最怕是考试不及格。接下来这句歌词就是冇阴功咯，冇阴功咯，正好接着最怕是考试不及格。那么连起来的意思就是最怕是考试不及格，那可就造孽了，那可就可惜了，那可就凄凉了。不知道大家听了我的解释能不能理解。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正音，如果还有多余的时间剩下来，我可以跟大家讲一讲阴功跟某阴功的区别。先来正音，今天晚上我们学的是某阴功咯。某就是没有，无的意思，粤语发音是某，结束音在乌，某 mo mo， 其实跟普通话的谋略的谋是一样的，只不过声调有点不一样。某词组练习，没用，某用，某用，冇问题，没问题，冇问题。我们重点来练习一下问题的问，粤语是问，声母是么，问题的问，普通话的声母是呜，粤语的声母是么，安，么安，慢，结束音在鼻音上面的嗯。我们来练习一次，慢，慢，问题，冇问题，题。嗨，结束音在一上面，冇问题。再来一个，冇意思，没意思，冇意思，冇意思。下一个正音是阴，阴天的阴，粤语是yam， 是一个闭唇音 yam， 一啊嗯 yam yam， 阴天 yam 天 yam 天，阴谋 yam 谋，阴谋，阴雨，阴雨，阴雨，阴凉，阴凉，阴凉。下一个是功，功劳的功，粤语是功，一样的发音，只是声调不一样。功有一个后鼻音，结束音在后鼻音上面。歌功，功，功劳，功劳， 功楼，丰功伟绩，丰功伟绩，丰功伟绩，功夫，功夫，功夫。好，我们有差不多三分钟的时间，我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粤语的音功跟某音功为什么是同样的意思。大家可能有点疑惑，因为音功就是一个形容词，然后某音功的某是无，没有，是否定的意思。那么一个是肯定，一个很明显是否定，两个词的意思是对立的。为什么他们在粤语里面的意思是一样的呢？我抓紧时间跟大家讲一讲这背后里面的典故。相传以前迷信的人，他们相信人生前所做的好事，他们死后到阴间都可以记功的。这个呢就叫做有阴功。相反，如果在生前做了坏事，死后到了阴间就被视为无阴功，就是没有阴功的意思。后来破除封建迷信，于是大家就将有和无这两个字去掉，省略成为阴功。久而久之，阴功阴功就被作为作孽、可怜、凄凉的意思。可是到了现在，阴功大部分的意思就是表示可怜和凄凉。而有时候在口语里，为了表示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和惊讶，通常会加上某在前面，表示这个语气的重和轻，当然是表示重的意思。所以呢，到了现在，阴功咯，或者是某阴功，意思都是一样的，表示可怜和凄凉。各位听众，今晚的时间又到了，我们下周见。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9: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9: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1: 吃得健康，健康是最重要，适饮适食，你人生更精彩。开不开心都要玩，增添正能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欢迎收听粤语频道吃喝玩乐西雅图，
12: 是吃喝玩乐西雅图，是这里有 Evelyn、啊、
13: 是我这里有 Patty、啊、Hi, 你好各位听众，
12: 是啊，哎 ,Patty 啊，我哋今日个话题呢，我哋阵间呢先嚟宣布啦，不过我就想同你讲下呢几日嘅感受啊，吓。是啊，今日系8月17日嗬。我哋话8月15日就中秋啊嘛。今日17啦嗬。有啲咩事情发生呢 ?Evelyn 而家呢好头痛啲月饼啊。佢就话月饼好滞销啦，咁、啊、我自己又买咗一盒嘅，咁都有人送俾我嘅，咁咧又收到一盒月饼咧，我哋咧就唔好讲名啦，我个个都系食嗰个噶啦，嗰、那个就真系爱不释手啦，其他啲咧我就话啦，哎呀，如果我有 party 咧，你哋唔帮手食月饼，你出年嚟咧，你都系食呢个月饼噶啦。咁啊，今日唔系，咁我见到一个系好好个月饼啦吓。咪后同你讲啊，呢间咩公司？我咧就啊，不如即系攞啲月饼出嚟帮人分享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始终咧都系需要食翻呢个老牌子嘅吓。咁即系我咪偏见咧吓。但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唔系讲偏见嘅。你点样啊？食月饼嘅情况系点啊？你最中意食有黄噶噃？我呢个咧打开咧好多黄啊！
13: 我好中意食嘢嘅，但系月饼咧真系啊，我冇乜兴趣啦吓，因为我净系中意食蛋黄。咁你一个月饼，就算你点黄都好，一定有啲莲蓉。咁我又唔知点解咧，我就唔中意食莲蓉啊、豆蓉啊、咩豆沙嗰啲。咁所以我有
12: 净系食个黄。
13: 我只能吃過黃的，所以很浪費、okay. 所以我就直情說不如我又不喜歡浪費東西的人來的，很坦白說、除非我有人跟我說、有個人就說我只能吃蓮蓉，咦，有人不喜歡吃蓮蓉不吃蛋黃的，有些人因為很多人說蛋黃沒益嘛，好像雞蛋那樣，有些人吃雞蛋只能吃雞蛋把、蛋黃掉上去的，是啊是啊，有些人吃雞蛋是這樣的，所以我本身就對月餅的興趣真的不大，但是你說講中秋節，那我以前就買一盒，現在我就不買一盒，就買一個而已，一個慶節那就算了，是咯。
12: 哦咁人哋即係每個人呢都喜歡被人哋尊重嘅，咁好似即係我就收到人送俾我個月餅，我就即係好開心啦，咁樣。順帶我哋講下個話題咧，就係、是、話我哋咧去温哥華咧，你記唔記得啊？嗰啲官員咧，當我哋翻嚟美國嗰陣時咧，佢多數問你有冇帶月餅嘅，即係過呢幾日嘅。咁我記得舊年咧，佢就問我啦：你有冇帶月餅啊？咁話，即係佢唔俾帶個鹹蛋黃啊嘛，佢因為裏邊有個黃啊嘛，係嘛？係、啊，月餅裏邊嗰個係鹹蛋黃嚟嘅，唔係雞蛋嚟嘅，鹹蛋黃嚟嘅。咁咧。我哋去年就答佢啦，哦有啊月饼，不过食咗啦，喺个肚里边过唔过得啊？咁咁样啦，咁其实咧，我哋今日个话题咧就系话咧啊，我哋喺啲公众场所里边讲公众先啦，大家唔识大家噶啦，我哋讲公众先啦，阵间听阿 Patty 讲咧，佢有啲好深奥啲啊，譬如围内嘅人可唔可以咁讲啊？都唔系嗬，唔系嘅。就我讲咗我啲先啦，或者睇下你点样讲啦，系咪？咁我话啊，我有阵时喺啲公众场所咧，我俾人哋系咪歧视我啊？因为还是系即系
13: 俾人轻视啦，轻视啦，轻视，轻视系轻视，
12: 系啦。咁嗱，我讲话系去场所先啦吓。当然我哋去到个普通嘅场所，或者系好高贵嘅场所。咁你當然係一般人嚟講，你都係會適應嗰個場所去做乜嘢噶啦嚇咁樣。咁我就講話我去飲茶咯喎。咁我上到去飲茶，而家咧佢哋嗰啲温哥華咧泊車位咧，多數咧都係啊 你泊咗架车啦，然后就登记啦。咁我先生咧就行后啲嘅，咁我哋咧就上去就攞位啦，系咪？咁我上到去，咁你有阵时饮茶嗰啲地方啊，嗬，企满人噶嘛 ，Patty， 你记唔记得个个就冻咗喺嗰个 reception 前边噶嘛？你有冇见过啲咁嘅情况啊？
13: 嗯哼，
12: 排队嗰啲
13: 嗬，有系
12: 有嗬。咁譬如咧，就佢咧有一啲咧，就佢坐喺度嘅咁样。咁当时我上到去呢间餐馆，我第一次去嘅，佢标明咧就系、是、米芝莲啦，连续三年攞嘅，咁即系好高级啦，系咪？几贵啦，咁样系咪？咁咧，咁我上到去，咁我见到静止啊，嗰当时系静止嘅，咁我就梗系埋去揾个 reception 嗰个 lady 去登记啦，系咪？咁我当然我埋去嗰阵时候，我个身体咧就梗系。就接近咗嗰個 station 啦，即係嗰個位面係高啲噶嘛。咁前面個女人咧就話我啦，佢你知唔知我企喺你前邊啊？咁我係啊，我梗係知道你企喺我前邊啦。咁話，咁我心諗佢真係以為我打尖啦。咁話，我話我要話俾個 reception 聽，我到咗啦，我訂咗位咁啊。咁佢又講啦，佢好有禮貌喎 ，Patty， 佢唔係話鬧你噶噃。
13: 嗯，
12: 我話。我都系订咗位啊，咁啊，咁我俾你企前边啦，咁啊，我唔好，我企你后边咯，咁啊，你嚟先啊嘛，我咪俾你企前边咯，佢粒声唔出，佢就企咗我后边，就俾我企前边，即系好轻视我咁嘅意思，但系佢呢个系。好有礼貌嘅轻视喎，
13: 我又唔明喎、啊。你话一去到、你陈述俾我就话你去到嗰时佢根本喺你前面噶嘛，
12: 系啊，企喺度咯，
13: 你企喺后面啊嘛，咁佢做乜嘢多？佢多事做乜出声啫？你点解喺后面咯？佢我又唔系好明呢、這个
12: 系咯，我都系唔系好明啊，系啦，我唔知道，我嗱咁样讲吓，我又唔知道嗰个 reception 究竟同佢倾咗偈未？因为我都话咯，我上到去嗰阵时系静止噶嘛，个个企晒喺度噶嘛，咁我梗系上到去，我以为你已经同个 reception 讲咗啦，你明唔明啊？咁我咪企喺你后边咯，我就谂住同个 reception 讲，哦，我到咗啦，我订咗位啦，咁嘅意思咯。咁佢就话啦，我都订咗位啊，不过俾你企前边啦，咁。即系佢系好有礼貌咁样同你讲嘢，咁我心嗰时觉得几唔舒服啊 ，Patty。虽然呢啲系即系好鸡毛蒜皮嘅嘢啊，咁但系我哋有阵时闺蜜都系咁样倾偈啊，都系咁样八卦噶啦，系咪咁
13: 会唔会佢系有心想让你啊？
12: 唔似，
13: 唔似啊！因为你咁讲，因为如果你咁样讲法嘅话，你去到你唔系话。去到你不是说即刻站在他前面，你是站在他后面的。
12: 我是站在
13: 他无需要跟你说话这件事啦。
12: 是
13: 不是好奇怪啊，如果是这样说我听清楚你陈述
12: 的，
13: 我觉得
12: 很
13: 奇
12: 怪啊。
13: 除非
12: 是
13: 咯，很奇怪啊。
12: 嗱，其实呢我自己先头都是这样讲的，我穿到靓一靓，我去到高的场所我都想被人家尊重。我的言行举止我都是会是 很小心的，是不是？因为你穿到靓靓嘛，你那天是去享受那天那个breakfast 嘛，享受那个自己的约会嘛，是不是？那一入来就被人家这样话你了，那、又得意、当那个 reception 卖来的时候，那个 reception 跟我倾偈，他不是跟他倾，他说啊，你点样啊？点样啊？订位啊？咁样哦，好啊，喂，你等一阵间啦，咁样，即系我就觉得话奇怪啊，点解会系即系都高贵嘅场所咧吓，被人哋歧视嗰阵时嗰个感觉，应该要点样做咧？可以咁样话，个话题仲未出到嚟，我哋嗰个湿席，我仲未讲到个正题。不过呢啲系我嘅感受。
13: 我谂或者今次一个好特别，唔知点解啦。如果我系讲。我通常啲嘢咧，我系唔会冇理由咁就算数嘅。如果发生喺我度咧，我话佢如果佢点解你会咁问我嘅？你都喺我前面咯，我会问噶，我唔会话。
12: 但系呢个人唔识噶嘛，就系先同我就系同你讲啦。
13: 佢唔识噶，咁佢话你知唔知？唔系即系我咁讲啫。如果我你知唔知我哋前面？我黐住衰，我咪企喺你后边咯。
12: 系啊，我今日嚟企喺个后边噶嘛。
13: 你应该系咁讲。你知唔知我喺企喺前面？我知道，所以我咪企喺后边咯。咩事啊？咩唔知咩事咧？咁样咯，咁佢又讲咯。
12: 有啊，我又系好似你
13: 咁。
12: 咁
13: 佢点讲？咁佢点讲啊？
12: 咁佢话佢冇答我啊。佢话
13: 答你一下。
12: 佢冇答我。咁佢话我话我订咗位，佢我都订咗位。佢话我俾你企前边啦。咁话 咁我覺得佢嗰、那個其實佢呢個唔係善意嚟嘅喎 ，Patty。如果你係善意，你知道噶嘛，你係 feel 到噶嘛，你嘅善意同埋你唔係善意 feel 到噶嘛。
13: 咁佢俾你前面，咁你跟住點啊？你有冇俾？咁你就喺前邊啦。
12: 我仲係企喺後邊，我唔俾佢企我前面，唔係我冇俾佢企我後邊。
13: 係咯係咯，好奇怪啊！嗬，我都
12: 只係言語上啫。
13: 哦。咁
12: 系啦，喺言语上啫，系啊，有啲人咧就，有啲人咧佢直情闹你添啦，但系佢呢个呢、這个叫做无言嘅歧视你咧，即、就、系、是、觉得都又唔睬你，
13: 咁奇怪，咁奇怪，
12: 奇怪，
13: 好奇怪，因为唔知佢个动机好容易系乜嘢咯，
12: 系啊，动机啊，
13: 吓系咯，
12: 系啊，动机啊，我系咪俾人哋？而家嗰個風氣係咪就係、是、嗱？我哋而家睇好多啊 ，Patty。
13: 嗯，
12: 我哋自己咧係咪會耳濡目染咗啊？咩叫耳濡目染咗啊？就係話你譬如你睇開一啲，我哋而家都係睇 YouTube 啊，或者係睇公眾群啊，或者係睇乜嘢都好啦，係咪？即係成日都見到啲人打尖啊，好冇禮貌啊，搶嘢食啊，咁嗰啲係佢見得多啦。咁佢喺身边到佢自己做主角嗰阵时，佢都系咪觉得身边嗰个人又系咪嚟打我尖咧？系咪嚟抢我嘢咧？系咪有啲咁嘅情况咧？哎呀，佢将佢自己咧起咗一埲围墙啊，围住咗自己，佢都唔知点样帮外界嘅接触，又可唔可以咁讲啊？
13: 我谂或者会唔会呢一个人个经历成日都俾人哋打尖咯？佢成日都俾人哋打尖嘅话，佢就 assume， 佢就系 assume， 即系佢假设啦，有人企埋嚟就系想同我打我尖噶啦，可能系咁样咯，即系变咗佢有阴影啊，佢有阴影啊，
12: 系啊，
13: 佢个体感觉，佢感觉得到，因为你咁样解释俾我听咧吓，我都系好唔需要问嘅样咯，你根本嚟到我又嚟到我喺你后面，你就唔需要咁咯。
12: Patty， 你問得好好啊！
13: 係啊，
12: 可能以前係
13: 成日俾人打尖，係啦、啊，咁啊，所以變咗走埋嘅話，有人企喺隔就話：，誒、哎，你又想我打我尖啦咁樣咯，
12: 受過重傷啊！佢
13: 係啊，應該係咁樣。哇，我哋可以，
12: 係啦，係啦，
13: 可能
12: 但係佢又見到我，其實我又好斯文嘅。係
13: 啊，我諗
12: 一個可以，即係咪叫做冷？嗯，係咪冷對待啊？呢啲咪叫做冷對待？有冇聽過呢個名詞啊？
13: 聽過冷對待係啊，
12: 係啊，係啊，係啊。
13: 咁佢又唔係話好冷對待，佢有同你溝通啊，佢有同你溝通喎。冷對待就話唔
12: 識你做咩事，你同我溝通啫。我覺得如果係做一個主持嘅人嗰陣時，應該有個中間人啊嘛。咁嗰個咪就個 reception 個女仔咯，佢決定我哋坐邊度噶嘛，定位都有分時間噶嘛。
13: 哦不有時啲嘢嗰剎那發生咧，就未必知道話我點樣應付佢噶。咁如果你事後問我，即係我每一個人，我哋處理個方法都唔同咯。即係我嘅話咧，我無端端乜咁奇怪嘅，我咪問你做乜嘢咯？
12: 嗱，好似
13: 你咁問嘅，因為你咁問嘅，唔需要喎，唔需要咁樣啫，咁樣講睇下。
12: 嗱你係啦，嗱你喎，嗱你喎，先頭我又講起你喎，嗱我再講啦，係咪？咁咧就係有陣時去啲餐館，你好熟噶啦嘛，咁你。埋到去，梗系唔使排隊啦，係咪 ？Patty 喎，咁樣係咪？咁你就人哋俾位你噶咯喎，係咪啊？有咁嘅情況
13: 要排隊噶，排隊噶，
12: 要排隊嘅嚇，熟客仔啊嘛，
13: 都排隊嘅，唔係都排隊嘅，跟住就，因為我通常而家都唔，而家我都好少去啲地方話好多好多人要排長龍，好多人排長龍我就會走噶啦，
12: 係，
13: 即係咪我哋會係咁樣咯？咁原则上都唔会打尖嘅，都唔会打尖嘅。
12: 系咯系咯，
13: 都唔会嘅嗬，系咪啊？系咯。
12: 如果啲茶楼咧要冇订位啊，同埋即系佢喺度排紧底嗰阵时咧，就真系有人打尖噶。
13: 我
12: 打尖，
13: 我谂通常咧，如果你真系去一间酒楼咧，始终都系有啲人面嘅。如果佢嗰、那个。負責餐廳嗰個負責人咧，佢認得你嘅話咧，佢又會入你埋去嘅。
12: 係啊，
13: 即係未到你，佢唔知你咩 number 噶嘛。因為通常你買咗，你先有陣時我雖然啱嚟到啫，佢都會有位啊你。咁或者我之前嚟咗，我行咗出去再翻翻嚟啫。即係人哋嗰啲人唔知咯，係咪啊？應該都會有，都會有嘅，係咯，係咯。
12: 會啊，咁我就。 系咧，咁讲我嗰日就俾人哋冷对待啦，我要话我自己。
13: 所以你就好啲又唔甘心啊，系咪？好啲唔甘心啊。
12: 好少嘅一个社交礼貌嚟啫，好少。
13: 咁都系嘅，你都头先咁讲啦，你好地地一早起身谂住话去日泰饮个早茶，开心咁，突然之间俾人哋咁样奇奇怪怪咁样对待咧，即系会 run 咗，即系打咗折扣咯，当嗰日嘅心情系咪啊？
12: 我哋只不过系讲一个经历，冇影响我心情。
13: 哦，咁啊好。
12: 不过即系嗰日令到我全日咧，我喺嗰笪地方咧，我都言行举止要好小心，因为唔知发生咩事。
13: 系啊，有阵时或者我哋自己嗱，因为我哋自己主观嘅做人。我自己都是的，我以为我自己没有犯错，其实可能我自己有少少动作
12: 是
13: 无意之中做了呢，被人家有一个误会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也都可能有个原因。
12: 是啊，我就好像你这样。
13: 是啊，是啊，我当然不是说故意，但有时候会不会我一个无意中一个小小 的动作被人家误会了呢？所以或者有时候会不会说啊，那之后我就说剛才你咁講啦，啊小小心心啦，都係唔好企埋去咁企得咁近啊，或者好似有啲 social distance 以前 covid 咁樣啦，三米係咪一米定三米叫做？以前我哋 social distance 定幾耐啊？
12: 一米係
13: 咪？一米
12: 嚇，
13: 三尺咁我哋或者掟都企翻三尺，唔好企咁近。
12: 有啲人唔自覺㗎，係咁企埋嚟㗎，係
13: 啊
12: 係
13: 啊，其實而家都係嘅，排隊都係唔好排咁近啊。快噶，佢有個人企到我咁近嘅話咧，始終都係奇遇啲
12: 可能佢中過 COVID 喎，
13: 同埋可能佢嗰陣企得太埋都唔定啊，會唔會咧？
12: 太埋啊！
13: 係啊，會唔會咧？我哋自己估估下啦，嗬，係啊，係啊，係啊。OK， 好啊，我哋啊第一節講過，我哋翻嚟再繼續嚇。Commercial please，
9: 老闆電器九月雙節大促開跑。最高直降$450，前30名麦奇健 R 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1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2: 系 Patty 啊，
13: 系
12: 我哋今日个吃喝玩乐西雅图咧 ，Evelyn 讲啲鸡毛蒜皮嘅嘢。不过呢啲咧就好似你话斋啦吓，一啲少少嘅嘢咧，就系话未必至于到去到影响心情，俾我哋可以觉得就话啊啲公众场所里边点样注意自己嘅言行啊，系咪啊？
13: 嗯哼，系啊，系啊，有阵时喺嗰啲。好多时候我哋自己都觉得以为自己啊，我都好守规矩啊，我都冇嘢啊。咁突然之间有阵时有啲嘢咧系会发生咗之后，你发觉咦，点解佢会咁样对待我嘅，或者会咁样眼神望住我嘅？其实好可能咧，或者系两方面，有一方面就话嗰个人唔知点解佢会觉得我哋做得唔啱啦。第二就或者我哋有阵时无意之中有少少嘅动作咧，被人哋误会咗，我哋系想系做一啲系佢哋唔中意嘅嘢。嘅嘢咁樣咯，係咪啊？所以出入公共場所，我哋真係好多時都要小心嘅，即係唔可以淨係顧住自己，唔顧住人咯。係咪有陣時係咪？
1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尤其是而家真係有部手機，真係做乜嘢咧就俾人哋，即係如果有啲咩過分咗咧，就上綱上線啊！即係係嘛？即係都要好小心啊！都好似我哋而家咁都系啦，我哋美国冇咁严重嘅 ，Patty。哇，喺第二啲国家咧，你真系如果你相机一举起咧，你真系好小心，你惊住影到人啊，真系会有好麻烦嘅。我哋又成日都系啊，好衰啊，我哋。 去食嘢又影，又乜嘢都影咁。咁人哋有啲人真係好唔中意你，真係都話你啊嘛。有冇試過咁嘅情況咧？咁我而家我都好緊張啊，好緊張就係話人哋有冇影我。
13: 我影你个人，你个影你个样啊？
12: 系啊，好惊人哋有冇影我啊？咁啊，咁样我哋自己有冇影到人啊？咁样，
13: 哦，我又好坦白喎，我又觉得好得意噶喎，我从来都唔会惊俾人影噶喎。点解人哋要影我啊？梗系觉得我特别有个，佢影我梗系我系从好嗰方面谂啊。佢影我梗系话觉得我啲衫着得靓啊，觉得我好睇啊，觉得我特别啊，先影我啫，无端端。行出去咁多人，点解要紧玩紧拣我嚟影咧？咁我就只系向好方面谂嘅，即系我自己啊，我唔会话因为话，哎呀怕唔怕俾佢影到我啲唔好嘢咧？咁我又冇咁样谂，系咪？所以唔使惊俾人影嘅。
12: 你咁嘅情况就系表演紧啫。
13: 唔系表演下，你话无端端，你话行出街无端冇理由有人影我噶，唔会噶。
12: 冇，即系话
13: 系咪啊？
12: 冇，即系话，即系譬如有阵时喺啲公众场所啊，嗱，即系我自己。影嘢咧，我就惊影到人啊嘛，咁我都好惊人哋影到我咁嘅意思啫，我只不过系个个比喻啦，系、
13: 哦、
12: 啦。
13: 我咧、就真系、哦，我冇，我原冇人哋俾到我咧。讲翻好多好多年前啦吓，喺香港我十几岁中学嗰阵时咧，百万恨 ，OK， 百万恨一九。唔知1973年啩，我谂百万腾咧，咁我就学校咁就参加百万腾，同埋一班同学去参加啦。咁你知香港有一本书叫做《香港年鉴》噶嘛？唔知你知唔知咧？即系香港香港政府
12: 一个记录。
13: 政府出一年咧，有一本出咧一本好厚嘅年鉴，就讲呢一年里边喺香港发生啲咩事噶。咁佢嗰 page 就讲香港公积金咧，竟然咧嗰幅相咧就影到我喎。咁我就好开心喎，因为我就啱啱喺嗰个人群喺啲阿婆啊，喺啲阿婆中间，我前面可能有一扎老人家，咁跟住我哋几个啲后生女啲中学，即系我哋几个同学咁样啦。咁嗰个年鉴咧，就喺一个 page 里边咧，就话呢一年里边几多月嘅百万闲，咁有幅相喺度影到我咧，我就觉得好高兴喎，咦上报喎咁样咯，系咯系咯。
12: 系啊，系啊，见报喎、
13: 哦，系啊，见报喎、哦，喺香港年鉴喎、哦，喺香港嘅图书馆啦、啊，你揾到话
12: 一
13: 九几一年啦，
12: 系
13: 啦、啊，系啦、啊，咁系好开心嘅，系啊，所以我唔怕俾人影到噶，系啊。
12: 哦哦，咁样
13: 系啊系啊。
12: 咁、你有冇留到嗰一份嘢？有冇影低佢啊？即系
13: 影低咗，影低咗。我吓我，所以几年前翻香港，我同翻建辉约翻嘅同学，我哋都话：我哋去图书馆揾翻嗰一年嘅香港年鉴。图书馆一定有噶嘛，每一年嘅香港年鉴。
12: 系
13: 1970几年咁揾翻揭翻嗰页，影翻幅相咁样。系啊，
12: 我哋可以咁讲噶啦，可以对照到你嘅心情啊 ，Patty。
13: 嗯。
12: 譬如。如果我譬如我是很喜欢聆听你的说话，你是我的朋友呢、那你讲这件事我很替你开心、如果我不是你的朋友，你影到你真正假，所以我问你第一时间你有没有留到报纸，有没有纪念这样，因为有些人呢不是的，经常觉得你的经历是假的。
13: 嗯，
12: 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
13: 有些人我们都说我们讲他好似好貼切嘅香港，仍然要話佢大隻講，
12: 係啦，作大啊你，係啦，
13: 大啊，誇大都唔知係咪真嘅，有啲人慣性嘅啦，或者係咁樣咯，係咪啊？
12: 係，我就但係而家咧，報紙就好式微啦，係咪？個個都揸住個手機嚟睇啦。咁我呢幾日係忙乜嘢咧？我忙我喺書房，我而家喺書房嚇抄一份報紙。嗰份報紙咧就好似 Santa Patty 你講嗰、那個，我自己係俾人影到嘅。咁嗰陣時咧就係、是。第一隻遊船啊，遊入去呢個66號碼頭啊，因為西雅圖有兩個碼頭噶嘛，咁樣我俾人影到喎，咁咧我就喺度講啦，咁佢哋嗰日就話，哦，我哋喺嗰個碼頭嗰度集合，咁我就話，哦，呢個碼頭咧我俾人影到第一隻船入嚟嘅咁啊，但我揾極都唔揾到嗰張報紙啦，咁咧。咁如果我揾唔到张报纸，啲人就话好似话，你系大只讲噶啦，啲人揾唔到啊，唔知去咗边啊，咁样讲啦，系啊，咁其实我可以查噶、哦，
13: 可以查噶，
12: 可以查噶、哦，可以喺个报纸嗰度，佢哋应该有呢一篇嘢系挤得入去嗰啲好细好细嗰啲。嗰啲微粒嗰度个记住喎，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哇！屋企好多嗰啲 相啊、DVD 啊或者什么什么，佢哋就将佢啲浓缩咁啊挤咗一笪地方。咁其实我唔中意噶 ，Patty， 你挤咗落去咧，你唔会攞翻出嚟噶，你觉得嘛？
13: 你讲挤咗落去之后，我谂而家就未必得闲睇翻咯。但我谂我哋某或者若干年之后咧，我哋会有时会睇翻咯。是不是、
12: 我希望那时我不要老人痴呆
13: 了。在老人痴呆之前就看了，是不是？为什么我们要拍照呢？都是留个记忆嘛，是不是？是啊，是啊，
12: 是 啊,
13: 是 啊, 是 啊, 是啊，我都喜欢看回有阵时，但不过即有时候看回以前那些都是开心的，即想当年呢，叫做是不是？有些人喜欢想当年，有些人就不喜欢想当年的，有些人不喜欢的。
12: 你唔中意，你中唔中意？
13: 唔系，我自己都中意睇翻嘅吓，但我唔系话成日睇翻咯。
12: 系啊系啊
13: 系啊，但我中意留记忆嘅，系我会睇翻自己以前啲，譬如细路仔啲相啊，或者自己以前做咗啲咩啊咁样咯。即系而家就方便咯，我哋喺电脑度入咗电脑睇，就唔使话揭相簿咯，系嘛？所以我哋而家哇个柜桶有以前有好多啲相簿嗰度。真的要日日得閒都要點樣可以將佢digital 咗去擺喺，
12: 係啦係啦，
13: 擺喺嗰度就方便咯，係啊，
12: 係啦係啦係啦，
13: 係啊，
12: 好艱巨啊嗰個
13: 係咯，係啊，咁講翻啦，我哋講翻頭先，你講話俾人哋忽視，俾人無視，俾人輕視，同埋相反就俾人哋重視。
12: 我俾人重視，
13: 咁啊，梗係俾人重視好啦，係咪啊？
12: 係啊係啊，
13: 係咯係咯，咁但係你話頭先
12: 係咪好事定係唔好事喎？
13: 我重視通常是好的，
12: 哦、oh, okay. ，
13: 重視是好，重視係好嘅，係啦，嗯
12: ，OK， 啊，重視
13: 重視係好嘅，但係俾人哋 pick on 咧，就俾人哋針對咧就唔好啦。
12: 呢個針對啦，啊，你講得啱喎，
13: 佢針對你喎，
12: 針對我喎，
13: 佢針對你喎，
12: 係針對我喎，
13: 係啊，
12: 咁我係咪著衫唔適應嗰個環境？
13: 会不会你行嚟之前会不会你嗰日大声咗之你唔知道 啊,
12: 啊？
13: 有冇啊？系咯、啊，唔、啊、知点解、
12: 啊。我好正经咁，我企喺佢后边咁佢就话我啦。你知唔知我企喺你前边？我话我知道啊，我咪企咗喺你后边咯。咁佢你咁中意企喺前边咧？你即已经系话我系咪我打尖？我咁你企喺你后边，可能佢就以为咧，哦，佢根本嗰个 reception 都未同佢倾偈。
13: 未同佢倾偈就同你倾啊？佢都未，你 reception 都未同你倾。
12: 系啊，佢都未同我倾，我
13: 系冇理由。你无端端行埋去，已经企咗喺后边，佢知跟住主动话你，都系冇理由，都冇理由。咁呢样嘢，谂到啦，真系针对啦。
12: 我其实我应该好似你咁啊 ，Patty， 点解你咁同我讲嘅？
13: 系啊，我会问噶。
12: 应该系
13: 啊。
12: 系啊。咁我就好答得好表面，我话你喺我前边啊，佢唔系啊，你咁中意，你即系你咁中意争啊嘛，我俾你企前边啦咁啊，
13: 佢唔系咁讲，佢唔系话你中意争，
12: 咁样噶，
13: 吓佢咁样讲，
12: 系啊系佢咁讲噶，
13: 哎呀，哦，你头先冇讲到呢句，
12: 系佢系
13: 咁，如果系咁样讲，你话点解你冇话我同你争嘅，我不嬲都企喺你后边噶，
12: 系咯，我不嬲企喺后边噶，
13: 直情咁讲啦，同佢对答。啊！佢要答到去讲出个原因，
12: 对待我噶，佢好冷对待我噶，即系好似觉得你准备打尖喎，
13: 系咪啊？系咪咁奇怪啊？吓，真系好奇怪喎！呢个人
12: 系啊，
13: 佢呢个人啊，年纪系点啊？
12: 系啊，我就啱啱想问你，你点解你唔问我佢嘅年纪系几？
13: 系啊，我而家预备问啊，
12: 乜嘢咧？咁啊，
13: 系啦，系
12: 我嗰日即系。好像太过被人重视咁咧，我咪着得太过分咧？我唔觉得
13: 佢个年纪系老大，你觉得感觉系佢系大过你定细？
12: 好老实讲啦 ，Patty， 你同我都唔似我哋而家呢个部分噶啦。
13: 嗯，唔系我哋唔似呢个年纪系咪？
12: 呢个年龄啊，唔似噶啦。
13: 咁你睇佢，你睇佢，你觉得佢系大过你定细过你？
12: 我哋真系嗱，我今日睇到个营养学就话30、40、50、60咁啦，以上我都唔讲啦。咦，好似追回喺中间嘅啫喎，三四四五十嘅啫喎，咁样。但呢个女人就系应该系五十几岁，
13: 即应该系后生啲嘅，系五十几岁。望落去系嘛？
12: 望落去同埋，望落佢系后生，同埋即系佢啲言行举止系后生嘅。咁我咁样讲喎 ，Patty， 我咁讲喎。譬如即系你中唔中意自己似老卖老啊？我唔会嘅喎，
13: 唔会，
12: 系咯，我唔会嘅喎，
13: 唔会
12: 系。佢可能即系佢系咪觉得 我哋打尖好似你似老賣，即係個似老賣老嘅意思就係唔係話你嘅人年輕嗰個老嗰個問題，唔係嗰個似老賣老就話，呢個人做慣，所以即係話我啊，呢人做慣打尖，佢可能係咁啊，咁對待我。
13: 嗯，
12: 所以一見到我就你咪想企我前邊？我唔係，我企後邊噶。我話咁啊，咩咁中意你可以企我前邊啦？佢咁講我，我冇啊，我只係企你後邊啫。我订咗位，我同个 reception 讲噶嘛，我都订咗位啊，咁啊，咁你企前边啦，我咁样讲嘢。
13: 我因为我性格，如果人咁同我讲嘢咧，我系会我唔客气嘅，我即系佢斯文，我都会斯文啦。定话点解你咁样？点解你会咁样同我讲嘢嘅？你始终你咁样同我讲嘢，令到我好唔舒服啊！即系我会俾佢知道咯，系啦，我会系咁噶，我系会系咁噶，系。
12: 系学到嘢，学到嘢。
13: 唔系学到嘢，即系我系咁样，我个性格我系唔会唔出声就算数，我系要揾出个原因咯，要俾佢知道你咁样讲嘢系我哋对我好唔舒服咯。
12: 系啊系啊，
13: 即系大家都系，你都话佢讲得系好斯文，我都好斯文。
12: 好斯文噶，
13: 吓佢斯文同我讲，我都好斯文同翻佢讲咯。你咁样讲，你知唔知佢你对我好唔舒服噶咁样咯？系咪
12: 啊？应该系咁讲。
13: 系啊，系啦，系啦。
12: 系啊。
13: 所以有时好多人咧，我哋话。在公共场所呢，我哋嘅讲嘢嘅态度啦，同埋讲嘢态度同埋你个用意呢，即係好多时候会系影响人囉。所以我哋喺啲公共场所呢，我哋每做一样嘢呢，尽量呢都系希望我哋系做出嚟系唔好令到人哋会有错觉，系觉得你系对佢有敌意啦，系咪咁啊？系咪咁啊？
12: 系啊系啊，因为即係我都系咁讲啦，你系啦，好啊好啊，我哋广告时间翻嚟再讲。
13: 好快喎，好好好，唔知点样做，Thank you。
15: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16: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15: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16: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206-619-8698 或者访问 worldcaresfund.wa.gov/apply 了解详情。World Cares 为未来的长期护理多一份保障。
2: 是 hey, Patty 啊，我哋今日虽然讲嗰啲系鸡毛蒜皮咁小事啦吓，但我觉得真系有阵时即系当闺蜜倾偈咁啦吓，即系都几好嘅。有阵时啲公众场所里边咧，我哋自己系咪做咗啲人哋以为你出风头啊？啲出风头还出风头咧，就唔系讲食嘢嗰度。咁譬如系啲唔识嘅环境先头，你就系咁讲咧。对待生保人嘅时候，即系自己嘅言行举止应该要点样？怎樣做能夠呢，就是說如果遇到這些，這些不是說叫做挫折，遇到什麼事情的時候應該怎樣去應付，那你都說得很中合，很適合聽啊。我就是說如果我下次被人家這樣對待，為什麼你要這樣說的，是吧，是吧，為什麼你會覺得是不是我在這裡打尖呢，這樣你要問他的問佢個動態應該話
3: 係問咗佢，因為你問咗佢之後，即係覺得話
2: 點解喎？
3: 係啊，因為你頭先咁樣，我咪當你打尖咯。咁我要你有啲解釋啊嘛。
2: 係啊，
3: 或者佢真係講得出話，或者你或者譬如嚇，或者你行上去嗰陣時唔小心碰一碰到佢，佢覺得你打尖。咁你咪話係啊，頭先你碰到我，咪當你打尖咯。咁可能佢咁講出嚟啊，真係唔好意思，我唔小心啫。咁就可以平息咗啦，係咪啊嚇？
2: 係啊，
3: 所以我
2: 佢冇咁講啊，但係佢冇咁講啊嘛。
3: 所以有時好得意嘅，好多人個處事態度唔同嘅，有啲人嗱，譬如你識得我，你都知道我人係中意打爛沙盤問到篤嗰啲人嘅，即係我係咁，你誤會我嘅話，我要玩出嚟咧，你點解要咁樣做？話咩事？我要知道啦。但係有啲人，我有朋友都話，我唔會解釋嘅，佢我唔會嘅。有啲人係話我咁由得佢咁諗咪咁樣諗咯，我唔算，我唔會解釋嘅。有啲人就係咁樣嘅。
2: 系啊，
3: 冇啱要错，系每个人嗰、那个对事嗰个处事方法唔同咯，系咪啊？
2: 系啊，我就偏向即系唔系几中意同人解释噶。
3: 你唔会解释？
2: 唔会啊，我系摆喺个心里边
3: 嘅
2: 啫。
3: 我唔会噶，我啲嘢我唔会摆心，我系要
2: 咁就所以话即系人与人之间嘅相处，每一个。即是他那个处事的方针，每一个人不同。
3: 是啦，没说对或错，没说好不好。即是对于，因为你反而有些人觉得我的性格是这样的话，你做什么要解释？解释好像生，即是不喜欢，我觉得是不需要的。
2: Finally, Patty, 那个 reception 买来的时候，他又问我，不是问他。
3: 他问你什么？
2: 问我几多位，唔系问佢。
3: 咁跟住佢个表情系会唔会好似好唔顺气咁？
2: 我嗰阵时已经，我个心已经喺度谂啦。啊，点解佢问我唔系问你
3: 嘅？哦，或者佢已经问咗，亦都唔
2: 已经觉得系报咗仇啦，已经
3: 系咪啊？
2: 嗱，我试过有一个经历嘅，系喺中国。咁你知道耳濡目染，我哋中国好中意打尖啦。我哋个样都即系。人哋都覺得我係打尖啦，係咪？咁我去一間好出名嗰間茶樓，咁我入到去，咁我已經同個 reception 講，應該係講國語啩。咁我已經係喺度登記緊係幾多位噶啦，咁樣。咁嗰個登記員咧就行開咗啦，買啲咁多嘢翻翻嚟咧，咁有個女人咧就走埋嚟啦。咁佢話要登記，我話你可唔可以排隊啊？嗱，嗰陣時到我係前邊嗰個人咯，我話你可唔可以排隊啊？咁即係佢咧，原來咧佢身邊嗰個咧就係、是、好老人家噶啦，係即係要坐輪椅啊嗰啲咁上下，所以佢一買到嚟咧，佢就想人哋第一時間服侍 serve 佢啊，你知嘛？咁但係即係我都有牌啊，係咪先？咁我你冇我冇牌先啦，咁我都已經係登記緊啦，你打我尖啦，係咪？咁咧後屘咧啊，佢又真係攞到啲好位啲喎，我就冇咁好位，又因為咧我話中意咧第二笪地方。我就唔中意咁近，即系啲人群嘅，我中意去园林嗰边。哇！佢当时见到我，因为佢坐低咗啦嘛，佢坐低咗，人哋俾咗位佢先，因为见到佢有即系有伤残人士，俾咗位佢先啦咁样。咁咧佢就我见到佢喺走廊嗰度，哇！佢眼挑挑咁望住我，佢好似觉得我打赢咗你啊 ，Patty， 你知嘛？佢打尖啫，佢觉得佢打赢咗我啊。咁佢哋就真系咧叫做刺到卖脑啦，佢哋嗰啲。我会不会是我被人家这样误会呢、
3: 我想很可能有一些东西他是误会你的。我觉得他是误会。

0: 会有有一样嘢系你自己不觉意、不轻易之间有一样动作，话诶，俾佢觉得你系有咁嘅意思，所以佢咁样做啦。而你自己唔知，
1: 可能我太接近佢，
0: 吓，系啦
1: 可
0: 系
1: 能
0: 啦
1: 我太接
0: 系
1: 近佢，
0: 啦，应该系啊
1: 系
0: 吓，
1: 啦，
0: 因为有
1: 系
0: 阵
1: 啦，
0: 时真
1: 佢
0: 系
1: 喺
0: 头
1: 嗰
0: 先
1: 个
0: 我
1: 角
0: 都
1: 色，
0: 讲啊嘛吓，
1: 系啊。
0: 佢惯咗，因为尤其是或者佢系你都知外国人排队同中国人排队唔同嘅，你知唔知噶？
1: 嗯，唔
0: 喺西
1: 知，
0: 方國家咧，係啊，你真係外國人排隊咧，佢係會自動會企後啲嘅。尤其是我哋去撳機咁樣嗰啲嘅 ATM 啦，攞錢啦，啲外國人咧企到好遠噶，你企到好，即係你撳緊嗰個後邊企好遠嘅。但係好多時我哋都話啲係啲 Chinese 會好似望想望你咁樣，係好近嘅，即係個就個習慣咧，始終都係外國人嗰、那個，我都覺得係嘅，
1: 文
0: 即係
1: 化唔同嚇，
0: 文化
1: 你。
0: 唔同，西方人佢始終嗰、那個。一般嚟讲嘅，佢个秩序啊，嗰啲系咧，佢俾私人空间嚟嘅。
1: 系啦，系
0: 我觉
1: 嘅，
0: 得
1: 系
0: 佢系会咁样。中国人就系惯咗咧，好似话唔系话惊蚀底，系惯咗好似好急性啊，争取时间啊，企就企埋啲啊，会系咁样咯。我觉得会嗰个 culture 唔同咯，系咪啊？可能系咁咯。所以有啲人就话做乜？我哋以前都话噶，有阵时有个话，咦，通常啲外国人做嘢好似慢吞吞咁样嘅，一般啊吓。慢吞吞嘅，但系我哋亚洲人咧，就通常啲动作就好似快啲嘅喎，咁样嘅，有阵时会有咁样嘅感觉咯，系咪？
1: 系啊，其实今日讲啲咁小事咧，都系好嘅，Patty。因为如果听见嗰啲人咧，即系话，哦，原来你嘅打尖有意无意之间咧，其实咧都会系影响到，即系你自己嘅生活啊，同埋心情啊，同埋嗰个经历啊，咁样系嘛？每个人咧都系曾经，即系我自己咁觉得啦。每个人都会俾人哋误会啊、轻视啊、忽视啊，系咪啊？都
0: 系
1: 会
0: 啊，
1: 有
0: 系
1: 嘅，
0: 啊，会有噶，
1: 或
0: 系啊，
1: 多或
0: 因为
1: 少，
0: 我如果有个人咧，我觉得佢系唔应该插队，唔应该企嗰啲位置嘅咧，我出声，我系会出声，即系
1: 你系出
0: 调翻
1: 声。
0: 我好似你讲，我话俾人听，我梗系唔系闹啦，咦，你迟咗嚟应该拍嗰边嘛，呢边冇位啊，你企翻嗰边啊，我会出声噶。我通常我会出声，但系我唔系闹人嘅，我会同人即系提一提佢咯，但系听下佢点样讲咯。佢有一个唔得嘅，唔好意思，我一定要跟住嗰个人嘅。咁我 OK，你咪跟咯。即系有啲人啊嘛，你明唔明嘛？即系我有啲实况系咁样咯。你明明唔系隔几个位嘅，点解你都要喺我隔篱嗰人隔篱要插咗去中间呢？咁我会话系，咦，你点解会排呢度嘅？你应该喺后边嘅。哎呀，咁佢会讲话唔好意思啊，我一定要跟住佢。咁我啲 acceptable，我接受咯。
1: 嗱，咁我打
0: 吓，
1: 个幽默啦，我都唔系
0: 好
1: 第
0: 啊，
1: 一次讲啦，我都话过
0: 吓。
1: 关嗰阵时，其实嗰个年龄都可以排绿色通道咁啦，系咪？咁佢直情话你排喺呢度，哇！我都唔知几开心，我冇话去啊，因为你觉得我呢个年 龄咧，
0: 年轻
1: 原
0: 噶
1: 来唔
0: 嘛，
1: 系嗰个
0: 系
1: 年
0: 啊，
1: 龄啊，轻咗啊，
0: 系啊，
1: 好似我哋去买嘢，你唔知你过咗几多岁又有 discount 啊？你睇你嘅身份证，即系咁样啊，我觉得好开心啊！即系你。陰下你睇下你係其實係你唔啱嘅嗬，你仲要話我啊係咪啊咁樣？咁即係好似先頭阿 Patty 話齋啦，係咪？佢根本唔中意你，第一眼就已經唔中意你，所以佢覺得你係打尖。佢唔中意你，可能佢覺得你靚得滯，梗唔係話我啦吓，唔係靚啦。
0: 唔系，我
1: 你
0: 唔
1: 唔
0: 系
1: 中意
0: 嗰
1: 你，
0: 意
1: 因為你
0: 思。
1: 後生過我，你唔
0: 唔系，
1: 應該好多
0: 我
1: 方
0: 谂
1: 面
0: 佢，
1: 噶
0: 我谂我意思唔系话
1: 啦。
0: 佢唔中意你，因为可能佢真系会有一啲嘢，佢个构，佢系佢个情，佢系有啲阴，唔好啊，佢感
1: 系
0: 觉
1: 啊，
0: 得到
1: 我
0: 你
1: 认
0: 系
1: 同，
0: 咁
1: 系
0: 咯。
1: 啊，
0: 但系佢点解
1: 系啦，
0: 咁嘅
1: 系啊，
0: 感觉咧？系咪佢自己 bias 佢自己偏见呢？
1: 应唔应该发出嚟啊？
0: 佢应唔应
1: 其实
0: 该自己
1: 佢
0: 偏
1: 咁
0: 见
1: 样，
0: 呢？系咯，系咯，吓。
1: 系如果佢其实佢咁样话咗人咧，佢自己有冇感觉嘅咧，Patty 嗬？
0: 所以我咪话应该定你同佢
1: 系
0: 对，你应该同佢对话咯。你知点解你咁样话我嘅？你知咁样同我讲嘢，我好唔舒服噶。你话俾佢，咁你话翻俾佢听，佢先知噶嘛？或者佢自己觉得话，或者自己一沾沾自喜唔定噶吓，我阻止咗个人打尖啊！佢以为真系讲翻去同佢翻去同屋企人讲噶啦。头先有人就我打我尖，我俾我咁样话话佢啊，佢都打唔到我尖，或者系咁样谂唔定噶。佢反而佢去嗰边，佢好高兴都唔定噶。系咪啊？
1: 系啊，你讲得啱啊，你讲得
0: 系
1: 啱，
0: 啊，几
1: 佢
0: 好啊，
1: 根
0: 好
1: 本上
0: 事啊，
1: 系啊，好啱啊，即系佢。好防备身边啲人啊，嗬，
0: 系啊，系啊，吓，佢
1: 系
0: 有
1: 咪啊？
0: 个
1: 可
0: 原
1: 以
0: 因，
1: 可以咁
0: 或者
1: 讲
0: 佢真
1: 咯。
0: 系成日俾人打尖咯，
1: 系啦，
0: 咁
1: 成
0: 啊，
1: 日
0: 所
1: 佢
0: 以
1: 成
0: 佢
1: 日
0: 就
1: 俾人忽视，佢成日俾人忽视，咁
0: 佢唔
1: 啱
0: 系病
1: 佢
0: 不
1: 就
0: 是，佢
1: 发
0: 应
1: 泄
0: 该
1: 喺
0: 成
1: 我
0: 日
1: 身
0: 俾人，
1: 上。
0: 佢应该成日俾人系好多时打，好多人佢见好多人成日打针嘅，我觉得可能啦，咁佢就变咗系佢就先发制人，你未做就制住咗你先。
1: 你知唔知我第一件事，我留意佢衣着，
0: 嗱，系点啊？
1: 肥嘟嘟噶。
0: 哦，咁搭咪着得
1: 你有冇试
0: 搭
1: 过
0: 系
1: 俾
0: 咯？
1: 人哋？有冇试过俾人哋歧视你？你特别靓，特
0: 唔会
1: 别出
0: 歧
1: 众，
0: 视，俾人
1: 我
0: 我
1: 话
0: 特
1: 你，
0: 别要如果
1: 系
0: 有
1: 咪
0: 个
1: 你
0: 人特
1: 先？
0: 别靓，唔系俾人歧视，系俾人妒
1: 妒
0: 忌，
1: 忌系
0: 妒
1: 啦，
0: 忌系咪
1: 系
0: 啊？
1: 啦，
0: 咁我
1: 系
0: 哋有
1: 啦，
0: 句说话成日讲笑噶嘛，我哋成日都
1: 系
0: 讲
1: 啊，
0: 笑话，哎呀靓
1: 一
0: 到冇
1: 二
0: 朋
1: 三，
0: 友啊，靓
1: 人
0: 到
1: 就
0: 冇
1: 冇朋
0: 朋
1: 友
0: 友，
1: 啦。我真学嘅，我真学嘅。
0: 唔 系好多人都有咁讲嘅话，靓到冇朋友噶，靓到冇
1: 系啊，
0: 朋
1: 呢
0: 友嘅
1: 个
0: 意思即系话啲人都唔想同你企埋一齐啦，你
1: 系
0: 咁
1: 啊，
0: 靓。
1: 系啦，
0: 你
1: 系
0: 咁
1: 啊，
0: 靓，
1: 咁
0: 冇
1: 系
0: 朋友
1: 啊，诶，咁系咪应该开心咧吓？
0: 你做冇朋友应该开心噶，系咪
1: 系
0: 啊？
1: 啦，
0: 咁
1: 即系
0: 你系
1: 开
0: 即系
1: 心啊
0: 个个都
1: 吓，
0: 公认你系靓噶嘛，系咪啊？
1: 系 啊，都唔知道啲听众咧，即系有冇啲好似我哋咁嘅感觉啊，Patty 啊，即
0: 系
1: 系
0: 啊。
1: 我谂我呢个俾人哋冷对待咧，就系、是、有好多人咧就系、是、觉得佢小事一桩，但系即系我咧从一件小事里边咧，我系执到咧，即系自己咧。言行举止、公众场所，无论讲嘢同埋你嘅行动咧，都系会令到你，即系所以你有阵时见到有啲人咧，好 mean 啊，越大年纪嗰啲，好猛整啊，或者我哋下次可以讲下呢个话题，好猛整啊，唔知做乜嘢啊，咁样我哋又可以去讲啊，因为每一个人嗰个年龄嗰个心情咧，其实系唔同噶，
0: 系
1: 系
0: 啊，
1: 嘛？
0: 好多时啲人佢自己喺公众场所去边做到啲嘢影响人咧，佢系唔知嘅。即系我觉得系，如果我哋系用礼貌、善意嘅方法提出嚟嘅话咧，我觉得系冇所谓啫，咁样咯。即系有阵时我哋去啲餐厅食嘢，哇，隔篱嗰台嘈冤巴闭，有啲细路仔又喧哗咁样嘅咧，我就真系好唔舒服咯。即系我抵受唔到嗰种环境嘅话咧，即系我系好想话有咩方法俾佢知道你系嘈到我嘅咧咁。
1: 你有冇方法啊？
0: 我会成日拧转头望住佢哋咯。
1: 我试
0: 我
1: 过
0: 成
1: 有一次叫，我
0: 系
1: 有一
0: 啊，
1: 次试过叫个 waiter，你叫佢可唔可以叫佢咁唔好唔嘈
0: 冇
1: 啊？
0: 咁嘈
1: 佢
0: 系
1: 唔得
0: 嘛？
1: 啊，嗰个熟客仔，我哋唔话得佢。
0: 我有阵时我又唔会出到嗰只，有阵时我会成日
1: 都唔
0: 拧
1: 知
0: 转
1: 点
0: 面
1: 解佢
0: 望
1: 哋
0: 住佢
1: 讲嘢
0: 咯。
1: 咁大声噶啦，公
0: 系
1: 众
0: 啊，
1: 场
0: 系
1: 所
0: 啊，系啊，系啊，有啲人真
1: 啊，
0: 系
1: 原来我
0: 咁
1: 都
0: 我。
1: 俾人哋忽视咗，唔系
0: 咁或
1: 轻
0: 者
1: 视
0: 俾人
1: 咗
0: 无
1: 我。
0: 视，或者佢哋好高兴，佢哋唔知。有阵时或者佢哋自己好高兴咁样唔知咁唔定。但一阵间都唔系全场都咁嘈啊嘛，即系好神
1: 有啲
0: 啦。
1: 人
0: 譬如
1: 真
0: 我
1: 系
0: 哋
1: 俾人
0: 话
1: 哋
0: 饮
1: 忽视，
0: 性咁样，成班一齐咁样嘈一阵间 OK 嘅，就唔系话全场都系咁喧哗咯，系嘛？
1: 我系咪啊？我哋
0: 系
1: 最近
0: 我。
1: 都见到，原来啲男人讲嘢都好嘈，好大声。
0: 男人通常本身就大声嘅，系咯。哎呀，我哋讲下，我哋唔好过
1: 时
0: 时
1: 间
0: 啊。
1: 够啦，
0: 系啊，时间够啦，我哋多谢听众收听我哋呢个
1: 好
0: 节目
1: 好啊，
0: 啊，
1: 好
0: 系
1: 啊，系
0: 啊。
1: 啊，话题啊，Patty 出啦
0: 好啊，我
1: ，OK，good
0: 哋下
1: 啦。
0: 星期再同你哋倾偈。
1: OK，好
0: OK，
1: ，good
0: 拜
1: night，
0: 拜。
1: 拜拜。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而家系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呢度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5: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呢度系你嘅信息中心，呢度系你嘅心灵港湾，亦系你嘅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11点啦。 我点都瞓唔着，你喺度做紧乜嘢呢？
11: 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西城夜话，我与西城，西城与我。
12: 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多谢你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无所不谈。咁啊，节目主持有我 Annie Malik 啦，仲有咧就系我嘅好拍档 Candy 啦。Candy 你好
13: ，Hello， 我系 Candy， 大家好，好开心今晚又可以同大家倾偈啦。
12: 系啦 ，So Candy， 我哋系咪今日礼拜日，礼拜五就系中秋节？
13: 系啊，啱啱过咗中秋节啦。
12: 即系其实我咧就，其实你同我咧两个都被邀请到一个朋友屋企开 party 嘅。不过呢我就有少少感冒，咁而家可能听到少少都有，系咪？仲有啲味系嘛？
13: 好有味定啊！你把声
12: 咁啊，因为感冒咧就冇办法咧，就唔可以即系传染啲咁就带菌去 party。咁啊，冇咗咁嘅机会去庆祝嗰度。我听闻嗰度系都有好多好多朋友，好多人去 party。
13: 系啊，
12: 你有冇去啊？
13: 系咯，因为咧我又系冇去，因为咧我系中秋前一晚咧。是一個trip 翻嚟啦，咁咧好似感覺上即係有啲喉嚨有啲乾啦。你我係聽到你話啦，感冒唔去，咁我諗下都唔好啦，因為咁多人咧，大家好高興，咁唔知自己個狀況係點樣樣啦，戴住口罩又唔係幾好，咁所以咧又好遺憾咯，又係冇參加到呢、這個中秋節嘅聚會啦。
12: 其实你每一年中秋节会不会都是 去朋友家、啊、或者觉得以前比较热闹一点、啊、多些人去庆祝、啊、或者越来越少、啊、那些是样的
13: 我
12: 不只是中秋节、啊、其实那些、啊、是
13: 中秋节呢其实、我们传统的节日呢可以的话呢我都是跟家人一起啦即跟我妈咪啦同啲仔女啦咁，今年個中秋咧，我就中午本來我係預計夜晚黑啦，去呢個好朋友屋企去聚會嘅，咁所以好早之前就約好話，中午就同家人去食lunch 啦，就食午餐，就係當係中秋咯，所以就同我兩個女啦，我媽咪啦，同埋我個孫一齊就係中秋嗰陣時就食咗個即係叫做。中秋嗰、那個中秋節個聚食飯啦，咁夜晚咧就係、是、因為好似你咁講啦，好似有啲唔係咁舒服個喉嚨，所以就夜晚就冇，咁我就變咗係翻嚟屋企自己一個人。今年就係、是，
12: 我都覺得咧，即係唔同年紀啦，或者係唔同嘅年齡啦嚇，即係同埋有每一個係。很多时咧就系、是、会觉得，少咗人叫你去开 party 或者咁样，或者每一个人嘅生活唔同啊，或者系你个圈子嘅朋友唔同咗啊，唔系以前咧就系点咧？哇，一到有节日咧，哇个个都好忙嘅，有时可能唔系一个 party， 可能两个 party， 咁我发觉就越嚟越少啊，咁我谂亦都。讲到去呢一点咧，就变咗好似我哋今日想讲个话题咁样样。其实系成年后嘅朋友系唔系觉得越嚟越少咧？
13: 咁我又觉得系，即系咪其实就唔系越嚟越少，而系咧即系话大家嗰、那个共同个理念啊，或者系个话题咧系有变咗咯，即系同后生嗰阵时咧就唔一样。仲有一样咧就系话。即係我自己咁講啦，好似嗰個精力咧就唔係咁充足啊，即係有啲場合，即係唔係好想花啲精力喺依啲地方度咧，即係自己好似認為咧多啲休息啊，或者係睇下一啲自己中意嘅啲書籍啊，咁會調整一下個。心情可能會不一樣，即隨著年齡大那個心境有些變化，不知道你有沒有同感呢？
12: 有啊，我想譬如我們這樣，我們分開幾個方面來去談談好不好？
13: 好。
12: 嗱，譬如你頭先講你生活個方式唔同啦，我諗譬如你喺工作方面啊，或者你喺屋企啊，變咗你初初嗰陣時咧，你會覺得要邊一樣叫做英文係 priority， 即係變咗你邊一樣行先，
13: 優先係嚇，要優先去做嘅嘢咁。
12: 啊哈，咁嗱你兩樣嘢啦，你一樣咧你朋友啦嚇，跟住你公司嘅同事啦。咁再加埋你屋企親人啦，咁再加埋你讀書嘅同學啊，即係再加埋曬一齊添啊！咁如果你會唔會你屋會唔會越嚟越多咧？就係、分享嘅時間，寧願係俾多啲屋企人啦。咁所以變咗你頭先咁講啦，即係你因為夜晚有一個 party， 咁變咗你肯定你就係、日头咧，你就会同啲屋企人过咗先。咁但系点样知咧？做完嗰个庆祝之后咧，就觉得咦，有少少唔系好舒服啦。咁都要取舍一下，或者话可能你夜晚嗰个你就唔去啦，嗰啲咁样。
13: 系啊，即系我都系咁讲嘅，即系可能系个人随住年龄嘅增长咧，自己嗰个精力体力上咧，可能都系会系减少咗啊，因为。好似如果後生一啲嘅咧，你可以哇接住去每一個 party 一路咁樣狂歡啊，就算係成晚你都會可以啊、承受得到。但而家咧，即係起碼身體上可能就已經承受唔到呢啲咁嘅，即係話時間太長啦。仲有一樣嘢咧，唔知道會唔會係咩咧？即係我而家會覺得太嘈吵、太多嘅聲音咧。好似會影響到自己的情緒，即係唔同以前咁樣，越嘈就越開心咁樣。而家咧就好似需要一啲比較安靜一啲啊，即係會有改變咯。我諗呢啲亦都係自己個心理心態有所改變，咁會覺得而唔係話啊朋友減少咗，唔係話係嗰啲，亦好多即係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心力的不足，咁咧就要将自己个身体咧，希望调节一下咁样，所以有一啲活动啊，太多嘈吵嘅声音咧，即系自己唔系好接受咯，即系我自己啊。
12: 我谂亦都系另外一个原因，就系年纪唔同，你嘅阶段生活嘅阶段唔同，你要拣啲朋友咧，同埋你个圈子咧。亦都會改變咗，譬如話你，你讀書嗰陣時，梗係同學啦，同學即係一齊出去啦。做嘢嗰陣時，你好多時就係你差唔多，你嗰啲同事咧就係好緊要，因為你日都要見到佢啊。或者譬如好似上司，要開或者要有啲咩活動啊，你要想同佢一齊，一有個默契啊嗰啲咁。咁啊，咁啊，再加另外一個社交啦方面咧，咁但係你。当你嗰个生活方式唔同嗰时咧，你渐渐就会觉得边一啲系要选择咧？你系咪真系要好多好多朋友啊？一话系少啲朋友，或者系知心嘅朋友啊？或者你头先咁讲系大群一大群人嘅朋友好啊？系个个唔识嘅好？我谂一个叫做英文叫做 acquaintance 系咪？acquaintance 系系嘛，即系 acquaintance 就系唔系好熟嘅，嗰、那个系即系俾你好多时你喺活动啊都会见到啊系，咁另外一个咧就系真真正朋友，你可以倾下偈啊，即系讲心事啊，系咪啊？
13: 就好似我哋嘅节目咁无所不谈，
12: 即系咁样系咪啊？即系变我谂好多原因咧，你变我成日都会觉得你自己少咗朋友，其实系你自己选择。你嗰個生活方式係點樣？
13: 係啊，因為生活方式改變咗咯，即係會好似即係越嚟越淡咁樣樣。其實就唔係話朋友咧多同少，而係即係嗰個話題啊，即係個話題咧或者唔會到咗呢個年紀咧，唔係好想即係花啲時間喺啲話題同自己唔係好啱嘅咧。咁即係好自然咁就會係我自己靜下會好啲，即係 因為唔同個環境唔同嘅，其實嗰啲朋友嗰個圈子咧，其實都係我覺得都係差唔多嘅，只不過就係話大家選擇咗個方式唔一樣，咁咧。越覺得個方式唔一樣咧，就唔同以前咁樣，即係話後生啲咧，可以改變一下個方式，或者咧你亦都可以改變一下人哋。但係因為而家咧，大家個都係咁上下嘅年紀嘅朋友咧，大家都唔想去改變人哋或者改變自己。好似就算改變自己啦，都唔係無需要啦，活到而家咁樣樣，做咩要去相就咧？咁所以好似會慢慢咧褪後一啲，就自己揾自己個方式。咁久而久之咧，就覺得好似話啊，好似朋友少咗啦，其實就即係冇去聯繫多咗咁樣咯。
12: 我就點樣咧？即係我喺朋友方面就唔係多唔多少唔少，即係唔係用人數嚟去走去抉擇咯。即係好多時我自己去選擇翻，因為24个小时，一日24个小时，你有冇得改啊？
13: 嗯，
12: 嚇，咁每一個人都有佢自己即係需要做嘅嘢啦。咁我譬如話有啲朋友咧就唔需要花時間走去見，不過保持嗰個關係，咁可能亦都係而家。即係而家嗰個溝通咁發達啦，喺 WeChat 啊，嚇冚唪唥有啲WhatsApp 啊、message 啊、email， 你都唔需要走去打電話，但喺嗰度咧就可以已經係可以溝通到咯。
13: 係啊，同埋你睇到好多，就算你唔去同佢哋啦，喺嗰個社交網絡上邊咧，都已經睇到身邊嘅朋友啊，佢哋做緊啲乜嘢嘢啊，即係會有咁咯，即係你某一日。突然間見到個人，即如果同你係叫做咩啊，心有靈犀嘅人咧，唔需要成日去講咧，你就會去覺得會哎呀好熟悉嘅，即係每講一樣嘢咧，互相都可以即係好似去知道係咩嗰個感覺啊，個感受，咁即係呢啲朋友咧就好值得，即係話你會好舒服咁樣去交流咯。
12: 嗯，
13: 唔需要好似一種應酬式，即係其實而家我哋係即係我嚟講咧，就唔係好中意應酬，但係咧就好中意去交流。
12: 嗯哼，
13: 應酬咧就變咗，唉，好費神。
12: 即係有啲人咧，就係佢係中不嬲都中意熱鬧嘅。
13: 嗯，
12: 系嘛？咁如果中意热闹嘅人嘅话咧，我谂佢嗰个朋友咧就永远都一定会好多嘅。咁呢个亦都系啱。
13: 嗱，我即系唔系话唔系唔等于话啊，而家即系话嗰啲，我个热闹咧就系意思话咧，大家系热闹系同频道咁热闹咧，会开心啲。即系到而家呢个年龄段，即系对我嚟讲，即系我都仲好中意热闹，唔系好中意话哎呀好孤独都唔会喎。咁就系只不过话嗰个热闹如果唔同频道嘅咧，就不如自己。安静一下咁样样咯，
12: 因为我都识啲朋友咧，佢真系好广泛，即系佢喺个社交嗰度咧都好活跃啦吓，尤其是而家社区好活跃。咁佢好活跃咧，好多时某一啲场合、某一啲活动咧，都会见到佢哋嘅。但系佢哋即系我见到佢系朋友，真系好多好多好多。但系我谂，如果譬如你系到嗰个程度嘅话咧，你就唔会觉得话啊，我要缩啊，或者话要减少啊，就可能佢亦都喺嗰个群队嗰度咁多群队咧，佢自己去拣一啲边啲为之，即系我讲叫闺蜜啦，系咪啊？另外一啲可以倾到多啲偈嘅，另外一啲系比较社交式嘅朋友，边一啲系去到某一个情况、某一个活动，你就讲啲乜嘢嘅话题？点样去同嗰啲所谓啲朋友去沟通吓？
13: 系啊，
12: 但有时我都好佩服佢，即系话哇，真系你真系好嘢，譬如有好多时间都可以参与到咁多咯。即系同埋另外一样，其实参与好多嗰啲好多咁多活动咧，个精神上方面都其实都好劲，先可以做到咁多参加咁多活动。
13: 系啊，有时系自己，我都话啦，心有余力不足，即系会觉得有啲会即系 精神上或者體力上咧，好似有啲跟唔上咁樣樣。
12: 咁你會唔會有時或者見到啲人啊，或者好少出嚟啊，或者係唔係好同人講嘢啊？即係啲朋友會唔會覺得好似好高竇啊？有冇識啲朋友係咁，或者你有冇
13: 有噶？有噶，即係話咧，而家有一啲人咧，即係話他個睇法係點樣樣咯？即係佢個高竇嘅情況，即係佢就覺得話，其實同佢係唔同頻嘅啫，唔同頻道咁樣嘅交流，所以佢覺得你同佢唔係一樣。但有啲人咧，你同頻嘅咧，你就算好耐唔見，學你話好耐唔見啊，突然間某個場合一見到咁。或者可能十年廿年都冇見嘅，但平時咧亦都唔需要交流，只不過大家互相喺大家嘅社交平台上咧都會知道對方一啲信息咁樣樣。咁你見到時候咧，你會覺得啊，好似冇你個友情啊冇斷過咁樣嘅。但有啲人咧，就算你成日係去每日都去傾啊，每日都去乜嘢嘢啊，但係只係呢一個係叫做應酬式。因為咧，可能你係同事嚟嘅，所以每日都見佢。又或者係你個鄰居，每日好多時都會撞到。但係咧，如果係你互相大家個傾談嘅觀點啊睇法唔一樣咧，你只不過係一個應酬式嘅啫，見到係打個招呼啊咁樣。咁你唔會好深交，就算係日日咁見住都冇深交。但好耐唔見嘅人咧，大家嗰、那個睇法啊、觀點啊係相同咧，你就一傾起上嚟咧，你就係好似冇隔閡嘅，就係、是、一路傾落去會好舒服咁樣樣咯。即係友情，我覺得咧係呢樣嘢係會係喺呢個現代個科技咁發達嘅社會入邊，即係可以去保持呢種關係咯。
12: 可能有時啲活手指都會咧係。一見如故咧，就係咁樣樣，係唔上下，係咪啊？即係，所以係，咦？我哋咦，差唔多要去啲廣告聽下廣告先。如果唔係咧，講到個話題咧，應該又講唔完咁啊。咁啊，不如先去聽聽廣告先。
13: 所以咧，我哋
12: 我哋先去聽一聽廣告先。Please go to commercial。
14: 好久不見，最近看你氣色特別好，朋友圈天天豐富多彩的，在忙什麼呢？
15: 我呀，在西雅圖長青學院上課呢。
1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2: 我哋翻嚟第二个环节啦，我哋今日个环节嗰个题目叫咩话 ？Candy
13: 朋友，
12: 咁成年后嘅朋友咧，系咪好似觉得会变少？系咪？即系嗰个原因系乜嘢？即系其实我哋第一个环节都讲咗，其实睇落去好似系少咗咁，其实好多原因嘅，即系其实系跟住你嗰个成。你的成長、你的環境、你的生活方式呢而去改變，即是未必一定 是少的。那么比如我第二個環節呢，我就想講一下，就是有些人呢就是說 为什么你这么少朋友的，即你好，即你好，你好失败、哦、即不如找回多些朋友啦，即你有没有听过人这么说？
13: 是啊，有些即我都说了，随着那个生活的环境啊，生活的方式改变了呢，很多人都 会有改变，还有呢就是说现代来说呢，不同以前啊，你一定要去同人倾偈先有得交流，但而家唔系啊，好多唔同嘅社交平台啊，好多唔同嘅软件啊，即系唔需要同人哋，好似你有冇听过，好似成家人食饭啦，佢唔系话好似嗌嘅，就喺个电话度短信，诶食饭时间啦，咁大家喺个房度唔同嘅地方就出嚟先去食饭，即系都唔同一屋檐下。都不需要去講嘢嘅咁，可能呢啲亦有時唔係話朋友少咗，而係話面對面嘅朋友少咗咯。其實可能社交平台咧，你嘅朋友數量係多咗嘅，但係咧喺日常嘅生活咧，即係話大家係面對面嘅時間咧係少咗嘅。
12: 我諗亦都可能係一個。错觉咁样，即系错觉就系你朋友多咧，话你就好幸福，话你话你好多朋友啊，即系好羡慕啊。咁其实亦系朋友多咧，系咪真系好幸福咧？系咪真系？咁我又咁睇，其实你嗰个数量紧要啊，定系你嗰个质量紧要咯、啊？即系我头先初都好似讲过，系咪话你系咪啊？
13: 系啊，即系嗰啲，
12: 即系可能有啲
13: 吓，每一个人个对呢样个睇法系唔一样咯。有啲人系中意好静静噶，唔中意人哋嚟打搅佢啊咁。但系有啲人咧就好中意热闹噶，好似我话我爸爸就系同我爸爸同我妈妈两个嘅性格就系即系两个极端嘅。爸爸好中意热闹噶，妈妈就好中意静噶咁样样。咁即系，但系咧，亦好似喺一个家庭入边咧，我觉得好似又冇乜，即系冇乜影响，即系可以可能平衡下咯咁样。如果全部热闹嘅，咁可能就成日都有party 啦。咁你中意静嗰个咧，唔中意出去咯咁吓。你识啲朋友系会点样嘅多啲咧？
12: 我咧幾樣都有，咁其實我係不同嘅有不同咧，留即係講翻年輕時候 ，OK， 即係你即係講到係讀書時候，讀書時候咧，其實我有好多不同嘅所謂同學嘅群隊嘅，咁某一啲群隊咧就係做某一種嘅活動，另外一組咧就係用第二啲嘅玩法。另外一啲咧就系读书系好啲嘅，另外一啲咧就比较玩多啲嘅，即系比较活跃一啲嘅。咁我就好多群队我就去拣啦。咁所以你讲落好似好多朋友咁样样咯。咁但系到读完书之后咧，就大家唔同咧，就变咗你就真系要选择啦。系嗰阵时已经开始系咁噶啦。即系呢个系我谂，不同阶段就系你有不同嘅朋友嘅方式啦，系咪啊？咁啊，譬如一个系读书时候啦，个时候咁啊，跟住出嚟做嘢又唔同啦。即系出嚟做嘢咧，就系个个可能有啲同学去咗读书啊，即系继续升学啊，去咗第二个国家啊，或者香港啊，出嚟做嘢。但系做嘢就变咗你嗰啲同事、嗰啲朋友建立咗咧，你就有时要埋堆啦。埋佢哋工作范围嗰一堆，系嘛？咁变咗你群体唔可以好多好多，因为头先都讲话你变咗分类咗你嗰啲朋友咯。
13: 系啊系啊。
12: 咁变咗有啲你咪要好似减少咗啦，少咗即系少咗去倾偈嘅话咧，咁咪变咗少咗沟通噶啦嘛。咁好似少咗一啲，但系你嗰个工作范围咧又唔同啦。咁另外你嘅兴趣啊，当你去你嘅成长啊，你要点样去闯天下啊？系咪？或者你做嗰个边一，你系边一个行业啊？咁你又唔同，咁你要选择嗰一啲啦。 咁啊，再加到去咁上下，譬如你结婚啊，系咪啊？即系有仔女啊，我谂你可能你嗰啲朋友圈子又唔同咗，系咪？系咪即系话，如果你通常好似我咁啊，因为我嘅朋友圈子咧，譬如我冇小朋友咧，有时我拣嗰啲都未必系会拣翻呢啲冇小朋友嘅。如果唔系咧，净系全部都系即系有仔女啊，佢哋可能会倾嘅。就是我的仔点啊，我的女点，是不是
13: 是
12: 不是会不会啊，是吗？
13: 会啊，是
12: 的。那比如我是不可以参与的，是不是不参与的，那不参与的可能我要再揀我自己的朋友。那好多年纪大了，我呢到有些比如你退休啊，有些不同了呢，那比如你又要 take it, 看看哪一个眼同你倾多一点，你可以想讲多一些心事咯。咁可能你嗰陣時會揀擇一啲，咁但係好似譬如我喺個社區咧，都仲係都有參與係嘛？咁我就唔會話一啲都唔去噶嘛。咁如果我咪啲朋友要揀咯，即係揀其實個圈子。如果我真係要講朋友嘅話，你要數邊一個係你嘅朋友咧，你就要真係數下究竟其實有幾多個咯。可能未必係你以前一個好大嘅群隊咯。咁你咧，你又點啊？你？
13: 是啊，我是因为
12: 你的经历又怎样
13: 呢？还有呢，你做事呢，你转了不同一个环境呢，所接触的人又不一样。即是好像以前我初初做的时候呢，是做餐馆的。那你如果是做餐馆呢，你身边的朋友呢，大部分认识的都是餐馆的朋友这样咯。啊，即是会，即是可能学你说的交流的嘢咧，講嗰啲嘢咧就比較相似啦。咁你就轉咗去另外一個好似
12: 同聲同氣呢個叫做啊，
13: 係啦，因為轉咗去一個時間做嗰啲護工行業嗰方面啦，咁就會係會接觸多一啲呢一方面。咁所以喺社區入邊咧，出嚟都有參加呢啲所有嘅活動咧，你就會多一啲參加同你工作關係入。多一些那類型的活動咯，因為即一聚的陣時候，大家都是呢類型的咁樣樣咯，同埋又仲一樣嘢參加一下業餘的嘢攞去做啦，跳下舞啊咁可能你又會跟咗去跳舞呢一堆人入邊佢哋辦嘅活動啊，咁樣可能會多啲參加喺呢一方面嗰啲咁樣咯。咁啊，社區又有辦啲社區嘅活動，咁即自己啱嗰啲咧，就會多一啲去同，所以又變咗唔同嘅群，即係群隊入邊去呢一啲朋友咯。所以又可能會有啲新嘅朋友，因為唔同嘅群隊入邊嗰啲朋友又係一啲比較深一啲咁樣樣。咁但係學你話啦，就係又會有一個類型啦，即係分類咁樣樣啦。即係邊一啲咧，去同你嘅工作啊、生活上啊有關係噶，咁啊多啲聯繫咯。即係變咗冇乜關係嗰啲，可能喺呢段時間度咧又會少咗嘅咁樣樣咯。嚇，就好似我同你咁，
12: 你係亦都會唔會揀一啲朋友同你有共鳴？係啦，係啦，最緊要共鳴。即係我講嘅係即係同聲同氣，
13: 係啦，係啦，好似我哋要做呢個電台嘅節目啊，咁即係要。不停咁保持住啊！我哋又要傾下，要點樣樣啊？咁即係變咗係好多嘅而且係覺得話哦，係喎，我哋係啱傾嘅，或者一傾就知道係即係知道我哋要做乜嘢嘢，將會做乜嘢嘢，同埋我哋個計劃入邊係要點樣樣啊？咁啊會即係好似我就話會調個頻道，調到啱頻道啦。我同你兩個一 click 一打開，咁就開始呢個頻道嘅話題咧，你就好容易去進入去咁樣樣咯，而且又會係開心咁去交談咁樣樣咯。嚇！
12: 我另外一個睇法咧，就係當你年紀唔同嗰陣時咧，你唔想有咁唔需要有咁多。即其实不是猪朋狗友啊，即不需要那么多社交的朋友，即可能你也都想有些时间给回自己，或者给回你家人。那如果你以前你要出去你工作要去出去应酬啊，要去做那些所谓朋友要去参加活动呢，是没办法，你一定要做。当你生活方式不同了，你希望花的时间那个价值不同，就是可以跟你倾偈咯。
13: 系
12: 即
13: 啊，
12: 系你开心见怀咁去倾偈，同你交谈，唔系就系、是、你今日食你今日食咩饭啊？你今日去边度啊？我去边度食嘢？即系唔系净系咁咯？我咧亦都我见到有啲比较年长者咧，佢啲朋友点解越嚟越少咧？一个就系可能年纪大咗啦，即系生病吓，生老系咪？生核咁冇办法啦，佢可能会走啦。另外一啲佢哋嘅关怀咧，就系、是。他们反而很密的，就是连我见过有些年纪大的，就是说每一日走去呢，就是听一个电话。其实听电话是没有话讲的，但只是老朋友呢，就是说你好吗，即其实你还存在，你明白
13: 吗？
12: 是啊，其实现在很多时候未必是同一个地方的，同一个州或者同一个国家，是不是香港啊，很多都不同啊。咁即大家係有一個關懷咯，即有時候見到呢個關懷，其實可能到我自己年紀大咗嗰陣時候，會唔會有啲咁樣咧？可能自己都會。咁比如你呢啲，你唔會有好多係咪？如果你有好多嘅話，咁啊，亦都唔係一定係親密嘅朋友咯，即可能係你嘅即識嘅即唔係真係認真閨蜜嗰啲咁嘅朋友咯。
13: 係啊，係啊。
12: 即系变咗嗰个关怀嗰个程度唔同，
13: 系就算系闺蜜啦，我都觉得话到咗一定嘅程度咧，即系闺蜜以前就系两个人啊嘛，即系你同个闺蜜系，但系咧互相再成立咗个家庭，再成立个家庭咧，哦你话有人会有有细路仔，有人会冇细路仔，咁咧有细路仔个生活方式同冇细路仔个生活方式又唔一样啦。即係大家個重心咧，係放喺唔同嘅地方啦。咁所以即係你嗰個閨蜜咧，行下行下就即越嚟，即係大家行唔同嘅一個生活方式，嗰條路唔一樣啦。咁好好咧，要某一個節日啦，或者係咩事啊，可能話把大家聚埋一齊，又或者係好似校慶啊，或者係一啲某啲人嘅周年慶啊，咁又或者可以將再重聚一次，但係嗰種感覺咧就冇係真係閨蜜嗰陣時嗰種感覺又唔一樣咯，即係而且咧或者喺
12: 人會
13: 变啊，系会变，即系随住环境啦，又会变啦。咁我觉得都啱嘅，即系我哋亦都要真系要改变下自己嘅，就唔好话一成不变。哎呀，以前咁样嘅，点解而家会变咗咁样对我噶？点样啊？以前好多时间都可以一叫就到嘅，而家咧一叫未必到噶，或者系未必即刻回你嘅信息啊，或者虽然系紧要唔紧要咁，但系以前唔系咁噶嘛，系嘛？即系。隨時隨刻你都好似信息會回嘅，咁喺某一個情況下又唔會回嘅，咁所以呢啲咧都係話隨住年齡亦都會同埋環境咯，又會影響咗朋友與朋友之間嘅多與少啊，同埋仲有一樣嘢，你係你嘅工作需唔需要咁多朋友啊？咁好似而家好多你做寫程式寫號碼嘅人。他自己坐喺度對住個電腦，但佢唔使朋友嘅，就自己喺度對住啲數字就可以噶啦咁。咁所以即係變咗咧，
12: 不過其實呢個就都未必好喎、啊，呢、這個。
13: 係啊，係啊，所以好多即係咁樣講起上嚟咧，諗嘅嘢唔一樣，即係個思維唔一樣。
12: 啱啦，啱啦，系嗰个思维唔同，即系我谂你到不同嘅年纪啦，同埋或者甚至唔一定年纪，你生活嗰个方式嗰个阶段啊，即系你需要嘅嘢同你系已经唔同。譬如话你要屋企啦，或者你要凑小朋友，或者你要凑孙，年纪大咗吓，或者你有好多生活方式咧唔同晒，家庭嘅人唔同晒。咁你嗰阵时需要啲乜嘢？可能你嗰阵时需要嘅系唔系你每一日你要同我出去食嘢，或者你要出同我出街？可能你要嗰、那个你想要嗰个朋友嘅价值，嗰、那个朋友观咧唔同咗，可能系互相关怀。
13: 系啊，
12: 咁如果你互相关怀嘅话，你拣嘅系嘛？
13: 系啊。 所以我就係話咧，平時即係互相，你講到呢個好啱啊，互相嘅關懷係好好需要啊，因為你其實即係我哋定期某一個時段，因為而家就係話只係用所有嗰啲假期啊、節日啦、啊，咁可以去相聚，但好多時呢啲節日或者咧已經係定咗俾屋企人嘅，即係變咗朋友咧。我覺得朋友之間咧，亦應該有一個即係唔喺呢啲節日入邊咧，互相都要有一個定期嘅相聚。我覺得呢樣嘢都好重要咯。即係保持嗰種朋友嗰個關係，無論學你講啦，無論多與少，但係嗰個你數量又好，質量又好，即係應該都要有一個自己喺度定落嚟都會好啲咯。我覺得係，但係而家就好少啊。但好似以前啦，啲人打麻雀嗰啲人，佢哋一定係嗰羣人咧，就到時到後就佢哋四個人就要坐埋一台嘅，係咪？咁但係而家好多時話，你唔得閒嚟都唔緊要噶啦，攞個上個網下載，你中意同邊個打喺網度都可以打添咁樣。咁但係你話呢個好或者唔好咧，我又覺得好似又疏遠咗你自己應有嘅朋友咯。因為你如果去呢一啲，但係你話唔好嘅之餘咧，亦都係好，因為你身邊嘅朋友可能又未必陪到你。咁你又可以喺通過呢啲平台啊，亦都可以揾到自己一種交友嘅方式，即係我覺得都係各有各嘅好咯。
12: 即係變咗係好多好多不同嘅種類嘅朋友咯。
13: 係啊，
12: 即係合係嘛？同埋我又想知道問啊，我好快咁問，我仲有兩分鐘嘅廣告啊。其實你覺唔覺得你移咗民？对你嗰个朋友观或者系多朋友多少啲朋友有冇影响咧？
13: 有啊，即系咧同我自己喺即系中国嘅朋友咧，就越嚟越疏远咯。因为第一嗱时间差先啦，然之后即系同埋咧大家做嘅嘢唔同咗类型啦，即系个生活方式又唔同咗啦，咁所以好多对好多嘢嘅观点又唔一样咯，咁吓。
12: 咁你会唔会觉得其实佢哋已经当系唔系你嘅朋友啊？因为其实虽然系咁咧，其实你仍然觉得佢先至系你真正嘅朋友咧。
13: 咁我哋可唔可以？
12: 即系喺我嚟讲咧，我觉得虽然同我，即系我而家讲一句就系，譬如我要喺香港嘅朋友咧，虽然系少讲咗嘢啦，但系其实咧喺我心目中咧，佢先至系我真正嘅朋友。我系有咁样睇法。我哋第三个环节翻嚟再倾呢样嘢吓。
13: 好啊。
12: Please go to commercial。
18: 您知道吗？华盛顿州长期护理保障 Well Cares Fund 已经开放申请，凡是符合缴费要求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身体需要照料的天数至少达到90天的居民均可以申请长期护理福利。 Well Cares 的福利可用于居家护理、机构护理、房屋改造、送餐上门、辅助设备等多种服务。如您需要了解申请资格或需要中文协助，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Wall Cares 社区协助热线 206-619-8698， 或者访问 wallcaresfund.wa.gov/apply 了解详情。 Wall Cares 为未来的长期护理多一份保障。
19: 餐饮、
20: 娱乐、
19: 招聘、
20: 交友、
19: 买房、
20: 投资、
19: 演出，
2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我哋又翻嚟第三个环节啦，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是、成年咗之后咧，会唔会觉得朋友少咗呢个现象咧？咁。咁我哋或者第二个环节都讲咗好多朋友嘅嘢，咁我哋未曾去听广告嗰阵时咧，就问一问阿 Candy 仔，你觉得你即系移民咗嚟美国啦，譬如你喺中国嗰啲朋友会唔会觉得疏远咗啊？已经唔代表系朋友啊，定点样？即系阿 Candy， 你话系会噶，你系唔会话？
13: 我話會有去係，而且即係對我嚟講咧係非常之疏遠，因為我有一段時間咧好耐都冇翻去中國啦。咁1995年，然之後一路到2015年咧，即係喺呢二十幾年嘅時間咧，先係再翻去一次。咁所以不過翻去咧，亦都會有又見翻即係。小學的同學啊，咩即係都會好開心。咁但係係會好疏遠咯。但係咧，好疏遠之餘咧，你之前細細個啲朋友咧，會好容易就會將你個記憶啊，你個回憶翻嚟咧，就係會好即係好真心咯。因為以前細路仔咧，好單純啊嘛，冇咩好特別。即係特別嘅想法，即係所以回憶起講起以前都係講以前嗰啲細路仔啲嘢，因為咁耐唔見，所以咧當時嗰啲嘢咧全部都係好純真啊，冇即係未經歷過喺社會啊做嘢啊，即係冇呢啲咁嘅其他嘅嘢加雜落去，所以嗰種友情係又唔一樣嘅，即係從你同學從小學到高中都好啦，呢一段友情嘅。呢啲朋友嘅友情咧，系比较单纯一啲嘅。
12: 啱啊，系啊，即系我谂系喺香港嗰阵时，我做嘢嗰阵时，嗰啲朋友啊，同埋同事咧，而家都有仲有联络，咁但系亦都唔系好多。我发觉一样系，就算我哋唔见咧，嗰阵时嗰个交情建立咗咧，系唔同，即系嚟到移民。在識嘅新嘅朋友，我覺得有少少唔同，可能係你嗰個經歷嘅嘢唔同啦，或者係你年齡唔同咧，喺你個心目中嗰個價值同埋嗰個經驗咧，經歷係有分別啦。咁所以亦都係保持咗我亦都會覺得呢、這個你問我譬如邊個你啲朋友咧，我係會擺我香港某一啲朋友喺度咯。咁另外咧，又講翻你頭先講個讀書時候，我最近咧就係、是、見翻我好耐冇見嘅同學啊！我啱無奈都有講過，即係我最近有一個係學校嘅周年嘅紀念咧。咁原來係即係大家喺中學之後咧一路都冇見過，反而見翻可能亦都喺個 WhatsApp 嗰度有一個群隊咧。哇！呢、這個感情咧係好親切，即係我去加拿大見翻我啲同學嗰陣時，如果你喺街咧，你係未必會認得佢嘅。但係你見到嗰陣時，啊，你係咩名字、啊？你係 Annie 喎、啊，啊，你係你係咩名咩、啊？你係咩名字？啊，我記得你啊，都記。咁即係嗰陣時，全部嗰陣時嘅時光，嗰陣時開心啊，跳皮啊。唔高興啊，嚇嬲啊，玩啊嗰啲咁嘅，全部咧都翻曬嚟，係嗰個親切感係比我想象中比較新，唔係新鮮，係一個好開心，好應該點樣講？好親切啊，係真係好親切嘅一個感受咯。咁反而而家咧，大家見過之後或者喺 WhatsApp， 你點啊？即係我哋要繼續聯絡。即係要聯絡翻咯，原來呢啲喺我嚟講都係唔係新嘅朋友，係舊繼續維持到嘅朋友。
13: 係啊，係啊，係啊，我都覺得係啦。即係喺嗰啲小學、中學、高中呢一段階段嗰啲咧，即係嗰種你幾耐唔見一見翻咧，好純真嘅，即係嗰啲。嗰種感覺，因為大家都好純真，你講翻以前嗰啲嘢，個個都即係冇乜去，即係最多係好貼入某啲人，特別調皮啊，做出啲嘢啊，整蠱人啊。但係即係呢啲都唔係一啲乜嘢有傷害性嘅嘢咯，即係話蠱惑啊，點樣，即係唔係好似而家咁出到嚟社會咧，就係有一種傷害性嘅金錢又好，喺利益上又好，即係嗰陣時嗰啲咧係冇乜呢啲
12: 天真無邪係咪？
13: 係啊係啊，好真。
12: 即係所以我最近咧，咁今次都覺得哇，原來我心目中就係、是，咦，我又加翻多啲朋友啦。嚇係啊，咁啊嗱，
13: 要求多啲咧，就真一啲嘅朋友咯，即係要 比较开心啲吓，就真诚一啲嘅朋友。
12: 嗱，即系讲翻我哋综合翻我哋今日讲嗰个题目，其实系唔系你个朋友系唔系用个数量啦、啊？你佢系咪话你年纪唔同年纪咧？你觉得个朋友越嚟越少啊？其实个少嘅朋友系好定唔好啊？即系。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另外有啲中意去运动嘅，去 hiking， 系咪去爬山啊？嗰啲
2: 系啦，水啊，去潜水啊，咁系啊。我觉得听过有啲人，因为我怕水嘅，所以咧我见到佢哋哇潜水嗰啲人哇好犀利啊，咁样样即系会都几羡慕佢哋咯。即系我觉得系唔同你揾到一对同你系志同道合嘅朋友咧，系真系会好开心咯。
1: 嗯哼嗯，即系有啲人中意插花，如果你叫我插花，我唔中意插花嘅，咁你叫我去插花，都未必可以。就算见到个人都未必真系做到个朋友。不过唔系嘅，可能你倾谈咗之后咧，可能第啲嘢都有共鸣嘅，系嘛？
2: 系啊，或者佢插啲花俾你摆得好靓啦，唔使你做，已经有人帮你插花，咁又系一种享受啊嘛。
1: 嗯哼，吓咁即系话，真正嘅朋友唔需要一定好多，即系你自己。你自己需要啲乜嘢，系嘛？
2: 系啊。
1: 咁同埋亦都系点样可以维持到你嘅感情、你个友情咯？你呢、這个你又点睇啊？点样维持到咧？
2: 我就觉得咧，即系喺现代嚟讲咧，唔知系咪咧？即系好似互联网啊呢啲嘢太过咩咧？即系嗰种。人與人之間嗰種交情咧，好似同以前咁咧，會冇咁深入啊！嗱，好似以前我哋就即係我哋喺中國嚟講咧，住屋係叫做嗰啲宿舍，即係大集體宿舍咁，大家公用廚房啊，公用洗手間啊、沖涼房呢啲嘢啦。咁就好似你煮下飯，哎呀～啲鹽冇咗啦，啲豉油冇咗啦，就喺隔離啊攞人哋啦，即係可以互相去交換嘅。咁你而家咧就全部都係獨立嘅，每一個單位，每一個住屋都係自己關埋門係獨立嘅，即係就冇咗呢一種嗰種交情喺度啊。
1: 唔同咗，系啊，
2: 唔同。或者你煮下嘢啊，佢喺度煮紧啲乜嘢嘢喎？咁或者话，哎呀，试下佢煮紧嗰啲咩嘢？你煮嗰啲咧，佢又嚟试一样你嗰啲嘢，即系会嗰种一到煮饭嘅时候咧，你会喺个大厨房入边咧啊，见到实唔同嘅人喺度即系做唔同嘅嘢咯。咁而家咧就系见唔到呢种状况咯。
1: 即系睇下你住嘅方式咯，即系嗰个住宅，你我都冇明白你讲咩。譬如你住几一间屋嘅话咧，可能你邻居会打开门会 say 啊 hello 啊，即系可能会大家帮大家多啲。但系如果你住公寓嘅话咧，你又分开几种咯。譬如公寓有啲系睇下你每一层楼有几多个单位咯。如果你好多单位嗰啲咧，你唔会，你有时你隔篱嗰个咧，隔篱邻舍真系隔篱你。从来住咗几年都未必见到啊，因为其实大家系咪啊？即系大家嗰个出出游都唔同时间，同埋你未必就
2: 一样噶嘛，系嘛？即系作息时间唔一样。
1: 系啊系啊，你都好少嗌你走嚟同我嚟我间屋啦，佢系好少呢啲咁嘅嘢，已经唔同咗以前嗰个沟通嘅方式。咁我记得我喺香港嗰阵时咧，即系住嗰个公寓啦，得两个单位嘅啫。咁我个邻居系得一个。咁嗰邻居咧，嗰阵时系香港嗰阵时，我系读中学嗰阵时，即系十几岁啦吓，识到而家都系好朋友。
2: 嗯，
1: 因为佢哋得一个邻居啫嘛，咁大家差唔多年纪啊嘛，咁啊刚差唔多年纪，好多时都会出街啊，即系要倾偈啊，比较啱倾啊嘛，系嘛？吓、
2: 嗯，
1: 咁到而家我上次我去加拿大咧，佢都住喺加拿大，我都会出嚟倾偈咯。即系呢个嗱，呢、這个就系嗰个方式唔同，头先咁讲。到而家我哋嗰个沟通又系，因为而家我哋沟通嘅好发达咯，其实有好有唔好嘅，即系你根本都唔需要去见面，跟住都唔需要 say hello， 都唔需要讲嘢。好多时我就会点咧，唔得啦，我唔好打字啦，唔好写啦，不如讲电话
2: 做。
1: 系啊系啊，咁反而你会听到对方把声咧，会好开心咯。咁呢个亦都系维持。一个朋友不是只是打字方面，不是书面的朋友，是真正的倾偈的朋友。
2: 你不要说书面啦，因为从有电话啊，有那些以前

0: 叫fax 啦、傳真啊，之後好少人有書信來往噶嘛。嗰時我爸爸咧，佢嚟咗美國一直保持住寫信嘅習慣噶佢，佢全部都係就算係有電話都好啦，佢都係定期每一個親戚、每一個同學、每一個同事，佢識嗰啲咧，佢都會寫信，即係用書信嘅方式。我記得我個舅父啦，佢咧就係好。好特別啊！佢話佢仲留喺我爸爸寫嗰啲信，因為冇乜人寫信噶啦。咁啊，嗰陣時嘅仲有咧聖誕節啦，寄聖誕卡啦咁。咁佢話即係後尾而家都直頭都唔需要噶啦，全部都係電子發出去就係啦，冇乜話有啲卡片。咁所以而家又即係我哋呢個年代啲人咧，佢哋又恢復翻啦，好似。我去跳舞嗰度咧，有一個人咧，佢好中意自己整嗰啲啲明信片、啲卡片啊，所以佢自己係用手工整唔同嘅。每見到一個新朋友咧，佢就會即係俾一個卡，佢話：我想同你交個朋友，咁啊俾個卡你咁樣。我覺得啊，好即係變咗有一種好温暖嘅感覺啊！即係好耐冇人會。俾一個你咁樣，咁佢咧每一個新嚟跳舞嘅人，佢都會俾一個卡，佢話：我叫咩名啦？咁即係好想同你交個朋友咁樣。我話呢種交友方式又幾好，即係恢復翻好耐我哋以前嗰啲即係要信嘅交往嗰種咧，又你又會突然間咁即係回憶起你童年嗰種感覺啊，咁樣樣咯。你有冇收啲卡？
1: 我嘅方法咧就系点咧，即系我会用而家发达啦，譬如 WhatsApp 啊、WeChat 都好啦，即系每年过时过节啦，或者点咧，或者俾朋友嘅生日啊，我都会一个信息嘅。咁呢个即系其实我想话俾个对方听咧，即系你喺我心目中都系朋友啊，都系有个联系啦。咁但系到时到后咧咁上下咧，我话要讲翻多啲嘢嗰阵时咧，我就话唔好写啦，好难写通电话啦，或者出嚟见一见，即系其实呢个系我维持嘅方法咯。但系我喺我
0: 人都
1: 嚟
0: 有个
1: 睇
0: 方法。
1: 系啦，喺我嚟睇嘅咧就系、是。揀朋友自己去衡量自己需要啲咩啦，即系唔需要多咯，即系
0: 系啊。
1: 我系会拣起啲质素咯，最紧要自己，因为人生即系好长嘅时间，亦都可以好短暂嘅时间，
0: 系
1: 你
0: 啊，
1: 都
0: 系。
1: 唔需要将你自己嗰啲时间摆落去唔需要嘅人嗰度咯，
0: 系
1: 凡
0: 啊，
1: 事都系一样。咁
0: 好
1: 你
0: 有。
1: 点样去抉择嘅话，就系、是、你自己啦，你自己中意，就不过系朋友系需要嘅。但系你少个朋友，而你小朋友唔代表你孤独，唔代表你唔妥，唔代表你有问题。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所以其实咧，讲到点都好啦，即系你自己个心境系点样样咯？因为你如果你将佢太即系钻牛角尖咁样，即系一定要系咁咧，会令到自己唔系咁开心咧，亦都唔系咁好。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嘅心情咧，都系影响咗大家嘅，因为出到嚟。你始終都係要同人哋有交往啊嘛，咁所以都係應該會為自己嘅好嘅心情，即係去同大家去溝通，呢個係好重要咯。
1: 系咯，同埋有时我亦都信缘分嘅，即系我朋友咧，系我绝对信缘，即系你嗰个缘分系你维持几耐吓，或者你系可能有时你会消失咗个朋友，或者多个朋友，亦都可以随缘咯。最紧要自己开
0: 系
1: 开
0: 啊，
1: 心心，自己去。咁
0: 呢
1: 你
0: 样
1: 有啲咩？仲有1分钟咋？咁你有啲咩嘅补充啊？
0: 咁咧都系希望啦。无论我哋朋友多定少啦，最紧要大家都系开开心心啦，以真诚去相对啦。因为咧，人生真系你话，我头先你讲过啦，你话好长唔系，亦都唔系话好好短。咁总之开心快乐每一日咯。
1: 好啦，咁我而家同听众又讲 good night 啦，系咪啊？晚
0: 系
1: 安
0: 啊，
1: 啦，
0: 晚安啊，我哋下次再见啦，
1: 下
0: 再
1: 次再见啦，OK，拜拜，晚安，
0: 见，拜。
1: 拜拜。
2: 生生有情，AM1156，西雅图中文电台
3: ，Listen and
2: 傻
3: share。
2: 傻听歌。女作家亦舒说过："这是个绝情的时代。" 没有人会等你。大抵人都是善变的，喜新厌旧永远比专情要容易得多。辛晓琪没有告别歌坛演唱会，没有风风光光依依不舍的大作文章，就这样被遗忘了。
3: 你说我的表情常常撒上一层糖衣。
2: 1987年出道，被封为疗伤系情歌天后，辛晓琪的歌淋漓尽致地诠释世间百态的爱情，总能把情歌唱得直抵人心，让听歌的男人女人一次又一次得到灵魂的共鸣。人们总是能在他的歌曲里找到自己的故事，印证自己的爱情。从领悟到味道再到遗忘，关于爱情三个大彻大悟的阶段，很多人都是从辛晓琪的歌声中一路走来的。今天你听到的是辛晓琪03年的作品《说谎的女人》。